0: 熊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1: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五万点红海带头。台股大盘10月6号静观情却，开盘就攻涨到49968点，五万大关当时是一步之遥。10月6号全指股台积电还有联发科则略显弱势，红海则是展现强势。集团股当中，触控模组厂 GISKY 涨停，臻鼎 KY 攻涨高点。原来美股 AI 软体企业 Anthropic 即将 IPO， 估计有将近700亿美元 AI 基建设备需求，将会挹注台股相关的供应链。在全指股当中，鸿海评价始终被低估，也会成为指数冲破五万点的领头羊之一。根据最新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五万点红海带头报道，全球 AI 模型独角兽 Anthropic 已经正式提交 S1 招股说明书，并且计划在10月到11月期间进行 IPO 发行。市场预估公司估值上看2兆美元，可能刷新史上最大规模科技股 IPO 记录，不但为全球半导体 AI 供应链掀起新一轮资本重估潮，国内券商评价估计可能会募集将近1000亿美元资金，并且大约70%以上会用直接或间接方式转化为下一代超大型资料中心建设跟设备采购的需要，也会为台厂半导体电子代工的供应链在未来3到5年 AI 采购订单能见度部分奠下强固的基础。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已经快速由萌芽期迈进大规模商业化爆发期，面对 AI 运算速度跟效率不断升级，也推动 AI 模型开发巨头积极投入资本市场进行资金募集 IPO 作业。以生成式 AI 模型 ChatGPT API 服务为核心业务的 OpenAI 开了第一枪，原本计划在9月进行 IPO，因为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在6月份 IPO 经过挂牌之后短暂的蜜月期，股价曾经一度跌破发行价，加上最近因为 AI 过度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设防，可能对全球人类生存造成危机，因此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最终决定放缓 AI 的发展脚步，也撤销了9月份原定的 IPO 计划。另一方面，以企业生成式 AI 模型为核心业务的 Anthropic 被视为 AI 纯软体开发应用的独角兽，无视 OpenAI 撤销9月份的 IPO 计划， Anthropic 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到11月之间进行 IPO， 并预估在市场上募集600到1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而华尔街投资机构例如花旗证券跟摩根士丹利则是大胆预估 Anthropic 公司目标市值大约在 1.8 到 2.2 兆美元之间，并且以市场共识的2兆美元作为锚定基准，也被市场认为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股 IPO 记录。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五万点红海带头。
0: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哎，某哎，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0: 这首有趣的歌曲来自周自从这位音乐人，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跟李亚伟一起合唱的这首台语歌曲，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祖宗一席尊》这个专辑里面的歌。那这首歌曲还有一点点 swing 的感觉，然后整个风格，整体的风格是蛮轻快的。那不过他的歌词却还蛮秋葵的，他在讲跟他的朋友建啊旧家，跟他一个叫做什么什么郑阿郑的朋友借车，然后本来是要在这个唱歌的人的女朋友要去北海岸，要去泡温泉，就没想到呢，要去跟这个景啊救起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景啊跟自己的女朋友，就是跟这个唱歌的人的女朋友正在缠绵悱恻，就是他的朋友要设计这个唱歌的人，然后让他去有点抓奸在床的感觉，让他知道说自己其实是第三者，或者自己其实已经是被出轨的对象，有这样的一个秋葵的意味，歌词听上去有点点甚至小小的悲伤，但整个风格是很轻快的。这首歌曲《该剪的就掐》，早上时间8:14。最近有读到一篇蛮有趣的文章，然后他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佛学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无常，一个是缘起。那在讲这个佛学概念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下，因为这篇文章他本来是要写给一群年轻人，写给高中生这个群体的一个文章，所以他就有说到说很多事情为什么会留不住，他用比较生活化的案例去跟我们分享无常跟缘起这两个概念。如果你直接去读一些佛学的经典，或者你直接去看一些那种法师的分享，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无常跟缘起是两个很大的哲学的命题，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离我们遥远。可是呢，这篇文章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还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其实就是无常跟缘起这两个概念的体现。例如呢，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你高中时期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同学之间通常还不太认识，彼此之间都还有一些客气，还有一些礼貌，坐姿都非常端正，讲话都轻声细语，然后在那个人跟人的联络，感谢啦，不好意思啦，对不起啦，这些话都经常挂在嘴边。可是呢，到了高二之后呢，开始大家的那种分际就变得比较亲密起来，那也有很多的礼节就消失掉了。本来还会说，哎，不好意思，可以借个东西吗？后来就直接说，哎，那个什么拿来，就是哎，卫生纸拿来，哎，橡皮擦拿来，这就变得比较熟了。到了高三了，连讲都不讲了，直接东西拿了就走了，这样也连借这个字都不太讲了。啊，这从这个部分去讲到很多事情，就像这样子，就像人际关系一样，一开始你很陌生的，后来每天每天相处，朝夕相处，到了毕业之后，甚至本来你看着看着觉得讨厌的老师，觉得讨厌的同学，你反而在毕业前夕，你会开始想起他曾经在你生命中留下了某个印记。就好比像高一刚开学，你会一开始觉得那个新环境你不适应，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要生活3年，好漫长哦，可能会很痛苦。可是到了毕业那一天呢，你好像就开始才惊觉，哦，时间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天。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突然结束的，是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一点一滴的已经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心情你在过年的时候特别可能会有感触，很多小孩长大了嘛，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很多长辈变老了，但这些长大或者是老去都不是一瞬间突然的事情，它是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就这样变化了。那佛教里面，佛学里面有个概念就是无常。听到无常，我们就觉得哇，好沉重哦。无常通常你什么时候听到？就是这个人过世的时候，意外过世的时候，或者你明明前几天还看到他，但你再听到他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啊，人生无常。但如果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把无常当作是啊，好像什么东西最后都会消失，感觉上人生就会变得很悲哀，变得很悲观，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所以我们如果只把无常理解成反正所有东西最后都会消失，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嗯很沉重，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哇，佛学是一个很扫兴的学问，佛教是一个很扫兴的宗教。但无常他要讲的其实不只是会消失这个事情，无常他真正比较精确的定义，他其实在讲的是所有事情都没有恒常，没有永远如常。那这个常是怎么样呢？它并不是说永远都好永远都坏，那个常是一个中性的字眼。他说无常就是所有事情都没有恒常，不是恒常不变，意思就是所有事情都在变化，这是无常真正的定义。所以好的事情也会变化，那反过来说坏的事情也会变化。你现在有的事情不一定永远都有，那你现在觉得不舒服的也不一定永远都不舒服，这才是无常真正的定义。但是我们人的性格，或者是人的心理，人的神经的发展，我们会有一个倾向， 我们会很容易把现在当成永远，很像那五月天唱的嘛，现在就是永远 OA OA 那首歌一样。那我们人的脑，我们的神经的发展会很容易把现在跟永远的概念做连结。你甚至也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学生时代，是不是有几次你总是会有一些不擅长的科目，然后考的不是很好，考的不好的那个当下你就想说啊，完蛋了，我这一科就这样结束了，或者是我在这一科，我在这个领域我就永远没办法再拿高分了。或者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跟你的朋友有一些摩擦，有一些意见分歧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就会开始有各种的剧场，各种的发展，你就想说啊，我们一定会结束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纯粹了。或者你在去发出一些邀请，或者是你去告白的时候，你如果被拒绝，你可能就会想说啊，从今以后我应该就要孤老一辈子了，类似这样子。但是你发现真的有这样吗？你再回想一下你当初那个感受，当然是很真实的，那些感受，那些你觉得好像这辈子就这样了的那个感觉当然是存在过的。但你可以再对照一下你现在真的有多少事情是你当初担心的事，然后真的成真，到现在还持续的是这个负面的结果影响着你的。你可以想想看有几件呢，十件里面应该没有可能到八九件那么多吧。虽然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是那个不如意真正是你所设想的那个最坏情况吗？通常也未必。这就是无常它在运作的真实的样子，就是我们的人生很少会真正照着我们的想法走，好的想法也是，坏的想法也是。你看说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常就说那个我的志愿嘛，那我要当什么什么，我要当伟人，我要当名人。那长大之后你可能不见得成为伟人或名人，但是这是好的部分，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照着想法，但负面的部分也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法去走。很多就是你觉得过不去的坎，你觉得我觉得人生就要栽在这里，但是后来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就是无常它的真理，它的真谛。很多事情你永远觉得不会改变，但最后它往往真的就是变了，它往往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就很容易把一瞬间当成我们全部的人生，我们很容易把一格定格的一帧画面当成是这部电影的最后的结局。就好比你在社群媒体上，你如果看到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去吃饭，然后发到社群媒体上，你可能就会想哎，没有揪我，然后你就开始会去进一步设想，你会说啊，我们的友情是不是变淡了。然后再过几天你可能就会觉得啊，果然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终究都是孤独的一个人。所以本来只是朋友去吃一顿饭，然后直接在你这边变成了哲学的课程，直接推导出一个哲学的思考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真正被事情给打倒的。很多时候事情不会是打倒我们的关键，而是我们太快把一个还在变动的状态当成是永久的定论。所以无常这个概念它告诉我们要最注意的一件事情，你先不要把今天这个当下当成一辈子，这才是无常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事。那这边还要再另外分享到无常，它经常会伴随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缘起，缘分的缘，起点的起。那在佛学里面会说缘起性空，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要讲的很完整的话，很多法师或者很多这个佛学研修者，他们都会有一整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这边大概说一下，我们比较用简单的方式去大概讲一下缘起这个概念。缘，提到缘，你可能会想到玄学，或者是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你会把它想成缘。但是缘起在佛学里面的概念是说，一件事情之所以会以现在这个状态发生，是因为很多的条件共同的作用。就好比是在你眼前的这张桌子，为什么它是现在这个状态？因为有一个工匠，他看到了一个适合拿来做桌子的木头，于是他把这个木头给弄下来，然后去经过了处理，经过了打磨，经过切割，经过抛光，然后上漆，最后呢变成你现在眼前的这张桌子。这个事情背后呢，它是有很多的条件因缘际会综合在一起，所以它跟玄学反而没什么关联性。它就是在讲这个桌子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个工匠他看到了某一个木头，然后呢起心动念把这个木头最后这样打打打打打拼拼拼拼拼变成了桌子，就这样子。这是佛学里面说的缘起。所以缘起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事情它之所以会这样呈现，不一定是只有单纯的某个结果。举例来说，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心情还不错，可能 不是单纯因为你今天就是比较快乐，可能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蛮好的，加上呢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塞车，或者呢你刚好起床滑手机看一下动态，然后看到一个还不错的让你蛮开心的动态，然后加上天气也没有很热也没有很冷，这些条件加总在一起，于是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心情就不错，这叫做元气。所以背后完全没有任何玄学的成分。那反过来说也一样，你今天如果心情觉得不太好，可能不是因为你今天就是特别不高兴，或者也不是因为你今天个性很差脾气很差，可能只是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加上早上可能塞车了，或者可能你手机发现忘记充电，这些小事情加总在一起你心情变得不好。所以这是缘起的概念。无常跟缘起在我们生活当中它都可以是非常日常的非常简而易见的这种条件跟情境，它不见得一定要是很高深的学问。那我们先理解无常，我们先理解缘起这两个概念，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去运用这两个概念，让我们自己可以活得更加的坦然。
1: Just understand me, player.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2: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3: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4: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1: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5: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Ricky No More。来自金耀汉演唱的歌曲 No More， 早上8:32。我们刚才分享了无常跟一个日常的概念，就是缘起。那无常跟缘起两个来自佛学的概念，但他们并不是那种很高深的哲理，当然它背后也可以很高深，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去运用无常跟缘起这两个概念。即便你不是信仰佛学佛教的佛教徒也没关系，也无妨，这个概念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收为己用。我们刚才提到无常啊，并不是跟你说啊，凡事最后都会归于消失，所以我们就不用太乐观，我们就悲观看待，并不是。无常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无情冷淡，无常是要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无法恒常不变的，很多事情是你留不住的，所以不要把拥有在当下的某一刻拥有当成是理所当然永远不变的，这是无常要提醒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练习呢？你就帮现在你在做的任何一件普通的事情，你都加一个期限。比方说你现在会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或者你每天走同一条路进办公室，或者你每天回家你会听到家人对你的一个问候，你把这些事情加一个期限。假设这件事情只剩最后十次呢？假设你跟这个朋友吃饭只在你的生命中这个次数在倒数了，只剩下最后十次，那你还会不会觉得每一次跟这个朋友吃饭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聚会而已呢？如果你回家听到家里面的家人对你的问候，不管他来自你的爸妈，来自你的丈夫妻子，或者来自你的小孩，你去想如果这个问候只剩下在你生命中最后的十次呢，你还会觉得这个问候很稀松平常，你还会觉得这个叮咛很烦人吗？或者你可以再想一下，假设你每一天骑一样的路线，开一样的路线的车到你上班的地方，但这件事在生命当中只剩下最后十次，你还会觉得这路上的风景都是那么样的平常，那么样的无趣，那么样的索然无味吗？这是运用无常给我们的练习，帮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件事，帮你现在碰到的任何一个人加一个期限，你还会很平常的觉得很不足为奇的去看待这每一次的见面，去看待这每一次你经过他的时候不看他一眼那种感觉吗？这很像日文文化里面所说的一期一会的那个感觉。然后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去练习一件事，把永远改成现在。这我们生前也有分享过嘛，我永远都不会了，但你可以把它修正一下，你可以把它改成我现在还不会，像这样子你就可以改变，让一件事情加入了缘起的概念。一件事情之所以会现在这样子，是因为背后有很多因缘条件，也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它是有转圜的空间的。就好比我们在某个工作项目上面做的不是很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这个成绩可能背后有很多原因嘛，比方说可能是客户这边有一些状况，或者可能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小细节疏忽掉了，或者大环境怎么样，所以一件事情的成就应该不会只有一个原因，它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那我们导入缘起这个概念去想呢，现在这个状态不是那么好，可能背后有这些因缘，那有些因缘我们无法改变，但有些因缘我们可以尝试去努力，所以这个就可以导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把永远都不可能怎么样，你把它改成只是现在还无法怎么样，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很多事情有改变的空间，有变化的可能。你也同时把无常，没有事情是恒久不变的，也把缘起放进来。然后再来，如果你发生有一些情绪上面很困扰你的状况，或者你发现有一些生活上不如你意的状况，你也可以就用缘起的这个概念去想，为什么我今天会怎么样生气，或者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样的心情低落，背后应该有很多条件。像我们刚才练习过嘛，你早上可能因为塞车，或者可能因为天气下雨，然后有很多不方便等等，导致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去把这个导致你心情不好的条件，把这些因缘给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你能够改的你可以去努力，你改不了的那你就知道 OK， 那这就是你无法改变的事，所以你就可以放下自己心中的那个纠结，不用一直拿这些因缘去困扰你自己。然后再来，你也有一些事你真的留不住，有些无常就不是说你很淡然去珍惜它就会不会改变，并不是。就好比人的生命它就是会消亡，不管你做再多的医疗手段，它终会有就是结束的那一天，所以正在结束的事情，或者正在结束的人际关系，我们就练习好好的说再见，我们就去接受有些东西真的就是过了就没有了。所以不是要我们学了无常，学了缘起，然后硬要逆天改命，并不是，也不是叫我们就强颜欢笑，也不是，只是呢，我们可以去在一些我们无法抓住把握的事情上面好好的说再见，
写一段话也可以，拍一张照也可以，录一段影片也可以，再去经历过同样的感觉也可以。比方说最后一条路，你今天就要离职了，那最后你走这一次上班的路线，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然后你也告诉自己说，这些美好的经验曾经存在过，我真的经历过，我虽然舍不得，但我会记住，我知道它正在结束，我知道它会消失，但我很珍惜我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体验或这样的人事物。透过这个方式，对一件正在结束的事好好的说再见，这是也去承认说，生命当中本来有些东西就是不是一定要抓得紧紧紧才能够留下来的，有些事情它虽然会过去，但它会用另外一个形式升华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印记。这就是无常跟缘起这两个事情，感觉它好像很冷淡，好像它是像那种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以万物为刍狗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不分你我一视同仁的无常无情。可是这也是无常最温柔的地方。想想看，如果你很痛苦，然后这个痛苦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这个人生要多沉重。所以正是因为无常，正是因为每一天你睡觉起来都是新的可能，都是新的一天，所以你才有办法继续的走下去。那用以上的这些练习，我们又更加的从生活当中去体验无常，去体验缘起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概念来去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更加的坦然，更加的去可以让我们想，我们到底需要我们的生命成长成什么样的样子。如果很多事最后留不住，那我现在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去面对这些人事物，这是佛学里面分享给我们的智慧。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2: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3: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4: 谢谢你，年轻人。
5: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总算
1: 你有
0: 电梯
1: 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志豪，你没有要去买午餐吗？
2: 之前健康检查血糖有点高，我最近在控糖啦，所以我中午不吃饭了。
1: 是吗？可是我看你昨天你那碗干面还加大哎。
2: 可是我没有吃饭啊。
1: 控制血糖不是不吃饭就没事，重点是你要控制那个量，同时还要增加蔬菜的摄取量。然后如果有糙米饭可以选，就多多吃糙米饭，因为白饭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也是提供身体能量的重要来源哦。
2: 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我自己在量血糖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都降不下来。
1: 你没有去找营养师卫教吗？
2: 我还没有时间去啦。
1: 哦，真的是被你打败，不然你也要多多听广播节目好吗？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营养师，欢迎陈韵婷营养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韵婷。
3: 是，那讲到糖尿病哦，虽然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啦，但却可以用饮食来控制。糖友们，你们能够掌控的就是每一口吃下去的食物哦。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只要不吃饭就可以成功控制自己的血糖？有关于这样子的说法，真的是对的吗？营养师，
4: 我觉得算是半对
3: 哦，半对。
4: 吃饭的一个族群是，他就真的其他的淀粉，我们讲的有淀粉、糖分的食物就没有吃。可是我有碰过还蛮多我的门诊病人是不吃饭，那他吃了其他淀粉的食物，比如说面条、比如说馒头，比如说水饺、包等等的、那这些其实它都有所谓影响血糖的这个淀粉成分，所以这个不吃饭我觉得算是半对的原因在这里。
3: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呢，尤其是台湾人，你不吃饭，你去吃面、去吃面包、去吃馒头，其实
4: 对
3: 一样的意思。是啊，
4: 一样有一个主食，我觉得台湾人没有办法解开就是不吃主食这件事情。
3: 是，
4: 只是不吃米饭不等于你会降血糖，因为你可能从其他的食物种类来源摄取到了主食这个类别，所以一样是对血糖是会有影响。
3: 重点还是那个量啊。是，不过我想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都会被提醒说要多吃所谓的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对于糖友来讲，哪一些是好处的所谓的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呢？营养师，
4: 好的，那我们常见像低升糖指数，英文就是我们会讲说叫 GI。那这样子的升血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表示说你的血糖波动可以上升的越缓慢，那就不会造成你的胰岛素一直分泌，造成你的血糖控制很混乱。吃的食物来说，越吃的越粗食的，比如说应该大家有听过，就吃一些燕麦啊、糙米啊、五谷米啊这一些粗食的，或者是像一些好的根茎类，比如说像地瓜、玉米、南瓜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升糖指数都会比起白饭来的比较低一些些。所以这样子的主食种类应该会是在这样子的糖友族群优先去建议选择。
3: 是，所以你到餐厅里面呢，如果餐厅有提供五谷饭，你就多多去选择五谷饭，比你直接吃白饭对于这些糖尿病的病友来讲呢，会是更有帮助的啦。这个部分呢，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啊。那这节目的最后呢，一样我们要再度感谢到的是振兴医院的营养师陈韵婷营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营养师。
4: 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陈怡如，天天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生活会更酷哦。
1: 早上时间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26年这一天，英国的一位作家米恩，他出版了一本以小熊为主角的童书，也就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小熊维尼》。而这个角色的诞生其实充满了浓浓的父爱。这位作家米恩当时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子，叫做克里斯多弗·罗宾，也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翁的名字，他为了他自己的儿子创作了这个角色，灵感是来自伦敦动物园里面一只真实的黑熊。那这位真实黑熊叫做温尼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来创造小熊维尼这个角色。而当时在一战刚结束，社会氛围还很紧绷，还很多人带着创伤的年代，这只熊脑袋不太灵光的样子，然后整天只想着吃蜂蜜，这样的一个憨厚的角色，意外给了英国社会，甚至给了全世界一种最纯粹的抚慰，也让小熊维尼这个书从一本儿童读物变成了跨世代好几代人记忆当中那个温暖的文化的符号。而小熊维尼有一句经典名言，什么都不做往往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也可以给现代这个生活步调太快的人们，追求效率生怕落后的人们另外一种的安全感。脑袋空空，偶尔允许自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下来喘口气，就好比是运动员的中场休息，看似没有用的留白反而可以帮你找回生活真正的节奏。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13日卖压沉重，盘中一路走低，中场失守49000点关卡，收在48341.31点，下跌960.65点，跌幅1.95%，成交值达1.125兆元。外资今天大举提款，集中市场卖超1653.42亿元。不仅是台股史上第三大单日卖超金额，也超越前四个交易日卖超总和1477.5亿元，显示外资近期撤出力道明显加大。财政部13日公布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初步统计，受惠股市交投热络带动，象征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单月实增534亿元，年增71.2%，连续14个月正成长。同步一注累计前九月全国赋税收入达3兆5714亿元，年增24.4%。前九月实征净额占全年预算数78.8%，预算达成率115%，高于预期。检测设备大厂智茂12日爆出5859.5万元的违约交割案，今年上市柜累计已达26起。金管会政企局13日表示，今年前九月集中市场违约金额仅占整体市场总成交金额的10万分之1.8%，整体结算交割秩序良好，风险皆在可控范围内。不过，为防范市场交易热络及国际情势波动带来的风险，金管会已于今年9月23日核备证交所与柜买中心规章修正，强化违约管理新制将于明2027年4月1日正式上路。华南金控13日公布字节获利，前三季税后纯益达263.67亿元，年增32.4%，每股纯益达1.88元，年化股东权益报酬率攀升至14.38%，财务指标均刷新历史同期新高纪录。获利成长主要得益于银行子公司保持稳健，加上非银行子公司获利大幅跃升，集团双引擎成长动能强劲，全年获利有望顺利登顶再创新高。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过去的我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家庭。过了20多年，我想要为这个家的经济尽一份心力，但现在的我还能返回职场吗？
4: 没问题，我们来为您服务。
3: 幸好有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为妇女与中高龄朋友串联长照、托育、职涯等资源，辅导解决生活难题，移除职场路上的阻碍，陪我勇敢继续往前走。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8: 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袁若兰的歌曲《爱乘以无限大》。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我们这次呢也很像这个过年，有没有？中间呢，10月1号我离开，然后今天10月14号，这个年假放的蛮长的啊。就很像那个过年放年假感觉哦，因为呢这个办公室整修嘛，同事呢都在家工作，而且呢今天也是好久不见了，一回来呢就是新气象，大家都超级兴奋的啦，因为呢整个办公室就是焕然一新哦，万象更新啊，非常的漂亮啊。不过我们那个节目部呢那个挡板好像做蛮高的哦，就是有点 K 书中心的感觉。不过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啦，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准备那种节目资料等等哦，就是需要就是比较专注啊，不要被人家打扰那种感觉。然后我们那个录音室的地板同样也是换新啊，这个颜色呢就是我跟 Iris helping hand 哦，就三个人一人选一色这样，哈哈哈。然后呢，我觉得搭起来蛮好看的，蛮好看的呢。然后就是有一种新气象的感觉哦 ，good good。而且大家呢，就是在前两个礼拜呢，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啊，都是从那种遥远的外太空来的，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有一点空间音的感觉，但现在已经回到那个录音室了啦哈。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IG。可以搜寻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这个账号，然后是他的这个心理测验，凭你的第一直觉呢选出一张最喜欢的牌哦。这张图片呢要测出你在别人的眼中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人，凭你的第一直觉呢选出一张 A 呢就是应该是松鼠吧， B 呢就是树懒啊，然后 C 呢就是那种仙鹤的感觉， D 呢就是浣熊吧哈。就请大家 ABCD 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那就是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呢，诶，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终于回归到公司了，所以这个礼拜的点歌的主题就是跟回来重逢再次相聚或者是什么旧爱旧什么东西的啊，好久不见等等相关的歌曲，就是要久别重逢那种味道啦哈。然后或者是你希望对方回到你身边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跟这个蛮符合的就可以啊。所以呢请大家来留言点歌，并且会在明天呢星期四会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哟。今天的子题呢就是说在你人生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也是那种回来的经验，就是有没有在感情上复合过又回到他身边，像是那个莫文蔚有没有，他之前也是跟他那个男友分手以后后来又跟初恋有没有就又结婚了，就是那种还蛮神奇的故事，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再次相遇在一起，好久不见了，然后忽然又遇到了，然后呢或怎么样哈，或者是工作上有没有离开又回来过离开又回归过，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故事。而今天呢这个节目上呢也做一点调动今天的互动时间呢就是在10点过了以后的那个平常呢10点的互动时间，还有10点半过后，还有11点过后三个区块来跟大家互动一下。然后如果说想要留言的朋友呢，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罗志祥呛死呛死。呛死

0: 好的，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是有四个动物啊，大家选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类型。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应该是那种什么小松鼠之类的啊。你在别人眼中呢，是很清醒、很独立的人，你给人家感觉呢，通常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容易被别人左右哦。你不太喜欢为了融入一个圈子而就改变自己，也不会呢，因为别人没有认同你哦，就急着去证明自己哦。这一点很好哎，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会没有得到别人认同，我们就会很焦急，对不对？那选 A 的朋友呢，就是你觉得别人不认同就不认同啊，关我屁事哦。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有点难搞哦，但呢，相处久了反而会发现说，其实你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都很清楚，你也不会对所有人都很热情哦。一旦认定一个人呢，就会对他很真心，也很比较持久一点。那你的魅力呢，不是第一眼就让人家觉得很喜欢，而是越相处越让人家尊重，因为一开始你就是很独立很自主，然后你也不太想要去讨好别人，所以别人会觉得你好像有点难搞，但是呢越相处越觉得说哇，你是很有原则很有自己的界限哦。好，再来是选择 B 呢，就是懒懒的懒在树上的树懒啊。你在那个别人的眼中啊，他这边给他写成 B 了啊。你在别人的眼中啊，是高冷神秘型啊。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呢，哎，好像有点距离感啊，不太好看透你。第一次认识你的人呢，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比较安静，比较冷淡，难接近的感觉啊，难相处的感觉。但熟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啊，其实你根本就没那么难相处，你人真的很好哎。只是不会随便把自己的真实情绪呢都更加一股脑的讲啊，而且你越不急着证明自己，反而会越让人家觉得哎，对你蛮有好奇的，你给人家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啦，有点摸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再来选择 C 呢，算是这个仙鹤吧啊。你在别人眼中呢是气氛的感染者，你是典型的气氛制造者。你不一定永远是最外向那个人哦，最一的那个人，但是你很懂得观察现场的气氛，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该开玩笑。跟你熟的人呢，常会觉得你非常的有趣哦，因为你很容易把原本就很普通很无聊的事情啊，变得非常的有梗。你最大魅力就是呢，让人家很容易就记住你哦。但是呢，因为你就是比较外放，比较是那种什么风云人物，所以你有时候还蛮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啊，没有关系啊，云淡风轻啊，但其实呢，内心哦比谁都在意哦。哎，那个人怎么这样子瞥眼看我呢？啊，那个人怎么好像没有给我一些掌声呢？啊，你会蛮在意的。好，再来是选择 D 呢，你在别人眼中是很温柔很可靠的感觉，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很好相处很可靠很有安全感。你不一定是人群里面最会聊天的那个，但你很会听，也很少让别人觉得说你自己被忽略了。很多人跟你一相处呢，就很愿意呢跟你掏心掏肺的跟你说些心事，甚至于呢把不太敢跟别人讲的事都告诉你。你的优点就是很体贴很稳定，很愿意替别人来着想，但有时候呢也因为太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反而容易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后哦。这一点你可能要稍微去平衡一下咯。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呢你选的一个小动物来看一下别人眼中的你，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喂，你好。
2: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5: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好，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9: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1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 四声谢，共十七话。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2: 谢谢。
13: 안녕하세
12: 요。
14: 감사합니다。
15: Gracias。감恩。
16: 감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1: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7: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拉拉徐佳莹呢为电影《闪光少女》所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叫做《因爱闪光》。时间是来到了9:2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那今天14号呢，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宜花地区呢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明天15号呢雨势扩大，北台湾需要特别留意而且呢到了21号恐怕还有更强的这个东北季风会南下。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呢悄悄增强的影响迎风面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宜花地区呢云量较多，偶尔会有局部降雨，降雨强度都在大雨等级的以下白天呢这个桃园以南维持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形态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但雨势不强，雨区不大，雨时不长。温度的变化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呢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是比较凉的，高温是在27到29度之间。新竹以南呢还有台东地区高温是摄氏31到33度，中南部呢近山还有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机会更高一点点。不过呢早晚还是偏凉中部以北呢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低温是在摄氏20到22度之间，其他地区呢低温大约是21到25度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河谷地区呢会再低一点，夜晚还有清晨期间呢还是要调整一下衣物避免着凉，毕竟呢这个白天是真的蛮热的，热到你可能会流汗然后呢可能也没办法在那个什么红绿灯下停太久，对不对？但是到了晚上呢马上那个秋意就上心头了所以呢这个衣物呢还是要准备好。好的，以上的气象资料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继续来送上一首呢是新歌邓紫棋呢她之前就是举办了巡演，那现在也圆满落幕了，她是大概花了3年多然后来举办这个巡演，最后一场呢是在深圳收场同时呢媒体也爆出她跟交往8年的男友有蜜婚的情况然后呢是说他们在这个纽约就是低调的办婚礼，对象是造型师男友魏俊杰。不过关于这样的传闻呢，经纪公司表示不回应这个歌手的私生活。那他这次巡演呢写下了惊人的记录体育场次达到170场，然后连同体育馆呢共计182场最后呢还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算是专场数量最多的独唱艺人那他也推出了新单曲，我们来听这首自由的你。

0: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就算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5: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4: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5: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4: 嗯，
5: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4: 对啊，
5: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4: 你
5: 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4: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5: 对，外食族很多，
4: 真的很多、啊。
5: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4: 6个月都是碱性的，
5: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4: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5: 没错。
4: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5: 对，
4: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4: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5: 对。
4: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5: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4: 哦，真的有这个。
5: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4: 哦，
5: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4: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5: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4: 啊，就酸掉
5: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4: 嗯，
5: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这个问题，
4: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5: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倒。
4: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5: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4: 好，我明白。
5: 对，
4: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5: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 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4: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5: 对，
4: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5: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4: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啊。
5: 对，因为肺油、肺水、肺毒排不出去，
4: 新陈代谢变慢。
5: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4: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5: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4: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5: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4: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5: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4: 啊，梅子梅子。
5: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4: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5: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4: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5: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4: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5: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4: 对对对
5: 对，
4: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5: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万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5千块，
4: 你想它那个
5: 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4: 对，
5: 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呢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

0: 生比较不好意思。
1: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五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1: 可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霉菌啊，把它发酵成酵素，
0: 嗯，
1: 叫做霉菌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1: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霉菌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
0: 嗯，
1: 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霉菌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
1: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1: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霉菌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1: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我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1: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1: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1: 对，而且这个霉菌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收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1: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
0: 哇、哦！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1: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1: 50份，
0: 50份，0800552020，
1: 对，
0: 0800552020，要
1: 一个人，对，可以收取3包，3天份，哈，
0: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1: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宝贝，不哭不哭。
3: 我要更努力工作，给他最好的生活。
4: 爸爸，我要爸爸。
5: 来来来，飞高高。
3: 我不只举起我女儿，更用双手撑起整个家。
6: 爸，那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3: 30年过去，孩子长大了，我也要退休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喂，你好。哦，好，谢谢贵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7: 退休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第二人生的预演。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提供一站式职涯辅助与企业客制化媒合，从求职到在职一路相伴，为所有续写故事的银发族点亮明灯。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广告。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1: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

好，动静乐团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他们在2002年啊，那时候是由团长兼作曲键盘钢琴手阿滚和主唱小吴哦共同来创立。然后因为他们两个人呢个性是一动一静哦，一冷一热，所以呢就取名为动静乐团。后来也加入其他的成员了。然后在这个2002年呢，推出动静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刚听到是收录在其中的《爱你想你》。后来呢，他们在这个2005年呢，也推出了《相信未来》张专辑哦，当时就非常的走红，然后呢也成为那种 KTV 的热门点播曲哦。不过后来就逐渐的这个淡出哦，也曾经也跟这个很多天王天后合作，然后主唱小吴呢更是发挥了商业头脑，就去投资很多房产啊、医美啊、饭店等等哦，上亿身家可以说是蛮优秀的啦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90年代呢，郭富城呢，他因为拍这个机车广告而走红，后来推出首张专辑也是大红大紫，我们来听这首《对你爱不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哈哈 ，Y'all need to get ready to hear the unbelievable。

0: 到近七十，消费平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宝贝，不哭不哭，
3: 我要更努力工作，给他最好的生活。
4: 爸爸，我要爸爸。
5: 来来来，飞狗狗。
3: 我不只举起我女儿，更用双手撑起整个家。
6: 爸，那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3: 30年过去，孩子长大了，我也要退休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喂，你好。
7: 哦，好，谢谢贵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8: 退休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第二人生的预演。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提供一站式职涯辅助与企业客制化媒合，从求职到在职一路相伴，为所有续写故事的银发族点亮明灯。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广告。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0: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小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呢，这两天可能出现的频率会稍微高一点点啊、哦，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很有代表性啊、哦，就是新演员呢和新垣结衣呢他们相遇、相恋、结婚的促成的戏剧啊、哦，《月薪娇妻》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新演员所演唱的《恋》。那他们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因为日剧有《月薪娇妻》而结缘，然后也宣布结婚了。然后呢，在这个昨天呢，13号也透过双方的官方网站宣布呢，他们就是迎接人生这个里程碑的第一个孩子，正式升格为新手爸妈。有看到那个照片，孩子长得真的很可爱呢，圆通通的脸，好想给他捏一把啊、哦！不过呢，他们这个性别还有相关资讯呢，就没有再多这个公布了啊、哦。两个人呢，也是公开了附有亲笔签名的这个联合声明，也是谢谢一路支持他们的粉丝啊、哦，还有相关人士啊、哦。好的，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日本有一间呢大型卖场啊，最近有一个很尴尬的插曲发生了、啊、有一个民众呢就是经过准备那个一个小型演唱会的活动场地哦、啊、意外目睹呢工作人员不小心就是把这个他自己的电脑桌面的那个荧幕呢直接投放到卖场的大荧幕上啊，那他的这个电脑桌面呢事实上也是蛮混乱的，这个混乱的画面曝光之后呢也成为全场的焦点啊，社群网络也掀起了热烈讨论。那日本网友就分享，他是经过一个声优爱美在一个卖场举办的演唱会的活动场地，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许有时候也是要 test 啦哈，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呢，就误将自己充满各种档案的电脑桌面呢直接投放到卖场的大荧幕上面，我看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看不到，因为太小了太小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堆人那种在大卖场来来往往，一堆人呢、哦、大家都在看那荧幕里面到底有什么软体啦、哦、很多民众呢就驻足围观、哦、而且这个 po 文一出呢也是有700万人次的浏览、哦、各国网友纷纷来留言吐槽了，哇，这个是另类的情报漏 泄露呢、哦、电脑白痴的桌面基本上可能都长这样、哦、桌面可以说是乱得一塌糊涂，资源回收桶里面都没什么东西，整个桌面都排满满了、哦、然后有人说看到这个电脑桌面的心情跟看到脏爆的厨房一样，很想要把它整理一下，然后有人说呢桌面上竟然有写报价单的

掉档案，诶，这个已经情报外泄了，应该要写悔过书了啊。这个那个电脑，我是觉得它这样用没问题吗？不会变慢吗？因为它桌面呢，就是它是排的蛮整齐的，但是密密麻麻的、哦。我看一横排大概有19个，然后竖的大概有12个，这样乘起来大概有200多个的那个就是。App 有没有？就是那个档案在桌面上建置，他要找得到吗？哦，重点是这样哈，非常的凌乱就对了。反正也是小插曲哦，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主题呢，就是说，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在感情上复合过，或是人与人之间再次相遇在一起，或是工作上离开又回归过呢？因为跟那种回来有关，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今天呢回归我们的这个工作场合，所以呢，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故事。我自己呢，以前有交往有一任男友哦，那时候分的也蛮突然的，其实应该也不算突然，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对方可能觉得有问题哦。那我自己后来分开以后是很想要复合啊，就跑去我们曾经一起去的那个什么高美湿地那附近啊，可以那个捡蛤蜊的那个地方去那缅怀那段感情。后来呢有再次联络上，我们那时候有短暂的复合一下下，但是呢复合没多久，对方说还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主要是当时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啊，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负担感情生活了，但实际什么原因就没有跟我说得很明白，也许是其他的。然后分开之后呢，我们就还有一次呢有出来吃一次饭哦。那一次呢我本来是一直还很眷恋他嘛，但我后来呢就突然给他醒来的，因为离开我的他呢就变得很邋遢，也没吸引力，也可能是他那时候就感情也空窗，还是生活上经济不好之类的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哦，那时候就彻底醒了，想说，我在眷恋什么啊？然后呢，工作的话呢，是有经历过金融海啸啦，然后那时候就有回归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雅薛呢，他说帮公主来盖大楼哦，整修回归后呢，终于是没有回音了啊，赞赞赞啊！好的，大树你好啊，他说呢9:30进广告的时候呢，还以为10:30了，自己吓一跳啊。哈哈哈啊，对对对，今天节目呢稍微做一个调整啦，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啊，大家多捧场我们那个电台的商品啊，谢谢谢谢啊。还有那个霞飞哥呢，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思考一下应该也很难会这样啊，因为是拍到顶的个性的关系啦哈。都已经拍到顶了还要跟你复合，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好，霞飞哥，我们都是这个拍到顶俱乐部的。墨匠呢，他说昔日年轻时候会出现复合对象是在中东国家黎巴嫩的贝鲁特哦。哦，好神秘的感觉，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你的资讯太少了哦，是在那边哦。哦，好的。蔡琳呢，他说周三愉快，点歌日大家开心哦。子提是人生中最幸运的是搭上了城市广播网电台这个列车哦，虽然才失速列车吗？虽然才听几年，但是还是会继续听下去啦。好的好的，谢谢你美美的集锦的照片啊、哦、好，所以你是怎样不管如何就是都撵不走，就是哦，没有，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大家不要走，继续黏屌屌好不好。我觉得这次呢我们在家里面录音哦，还继续来互动还继续收听的朋友，真的要给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啦，你们真的是真爱好不好，你们真的是可以那个勾勾滴黏屌屌齁， very good very good。好，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许富凯歌曲 Chill All Night。

0: 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
2: 明天
1: 谢谢。晚上9点，我在这里。
3: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4: 来电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5: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1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6: 等一下，
5: 不止1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7: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3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5: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8: 哦，很好啊。
9: 我也知道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5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5: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女生的选择。
8: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5: 3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1: 爱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就是王力宏还有黄明志所唱的这个《飘向北方》哦，还有佳佳的这个《佳佳酒》。时间来到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 IMF 呢12号公布了最新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呢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4月份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第一，也被列为是行塑台全球经济力量当中呢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国发会呢对此表示，台湾经济成长动能受到国际肯定，政府将会续推呢产业升级转型，将 AI 红利扩散到百工百业。半导体产业专家拉费洛夫指出，乐观看待 AI 大饼扩大，但这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单独做到，美国还有台湾还有多国的密切合作，唯一顾虑可能就是沟通不足。英国的经济学家谭普顿指出，考量台湾生产晶片是 AI 资料基础设施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成长率呢并非完全出乎意料。City One 周刊网的报道， IC 载板大厂新兴电子桃园的杨梅一厂呢发生了死亡公安事故，一名员工呢是在维修机台后呢进行设备复归作业的时候，疑似因为弯腰捡拾地面的遗留物，不慎呢遭到机台夹伤。尽管呢这个厂方立即启动紧急救援并且送医抢救，还是没有办法挽回他的生命。桃园市政府呢劳动检查处获报后前往调查，已经针对事故的区域勒令部分停工，后续将依法来厘清相关责任。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中华民国驻马绍尔群岛大使徐卫民近日呢闪电请辞。根据了解，导火线是徐卫民呢发想的国庆表演节目，出现了8名马绍尔民众扛着木床围轿，1名当地民众呢在前引导，而徐卫民坐在上面，彩排的画面也引发了争议。此外，他打算在国庆酒会表演变装秀，消息传回外交部也遭到了否决。徐卫民反国述职和外交部沟通没有结果，已经请辞大使一职。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呢昨天在立院答复国民党立委黄建豪质询时指出，徐卫民回复述职无法证实辞职的传闻，还在厘清状况。自由时报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的参选人沈柏阳的辩论协商陷入僵局。蒋万安受访时指控沈柏阳团队迟迟无法确认首场的辩论日期，质疑对手只是把辩论当成议题在炒作。没有想到呢，这段受访画面曝光之后也引爆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哦。有些网红呢也看不下去，开酸说为什么可以这么会凹，火力全开的发言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而蓝绿参选人呢隔空互杠，双方互喊快定日期，蒋沈还没有辩论，光是要定日期就已经隔空开辩。台视新闻网的报道，国民党6连霸新北市议员呢连斐凡传出呢涉嫌诈领破百万的助理费，他遭到检举涉嫌利用亲友还有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超过100万元。新北地检署呢获报后发动了搜索，并且将相关人员带回侦讯。检察官呢经连夜复讯之后，认定呢连斐凡呢是涉嫌嫌疑重大，涉犯呢贪污治罪条例、诈取财物还有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今天14号凌晨呢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涉案人员呢则以5到10万元不等来交保。City One 周刊网的报道，在台移工人数接近了90万大关，汽机车成为许多移工呢通勤还有假日的必须代步工具。这股庞大的刚性移动的需求，竟被不法集团还有黑心中古车商来相中哦，利用人头挂名签订了借名登记窃劫书，甚至呢配合假报案侵占。根据了解，有一个建教生的名下就挂了高达300辆的汽机车，加上在台失联移工已经高达了89000多人，庞大的失联黑数还有四处爬爬灶的幽灵车交织完整的一个黑车供应链，成为台湾道路安全还有社会治安上巨大的黑洞，以及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1: 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我会慢慢的，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原谅我的慢灵魂，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王天老师带配你的歌曲日期，时间是来到了10: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的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啊。台湾文化协会呢，今年成立105年，文化部是以这个文化民主百花齐放作为题目哦，推出了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的书店还有文化空间来响应，可以写下文化记忆明信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文化协会呢采用各种方式哦，像是电影啊、读报还有戏剧等等，希望让台湾人可以找到文化的认同。过了105年呢，这段时间哦，台湾也历经了很多历史的变化，所以呢，这个民间哦一直都是保留台湾文化真正的角色，甚至于呢有文化运动才会有政治运动哦，那这也算是文化民主。那今年呢文化日，台湾文化日呢规划了纪念音乐会，全台串联了文化活动，还有文化记忆明信片等等10场的文化活动，还有6场的历史走读哦，可以透过音乐走读、书写，还有呢和在地参与。

啊，回归啊，哦，或是好久不见相遇啊，那样子。这个浩俊呢，他说求学之路，哦，国中隔壁班的同学在考大学报到第一天又再见面哦，一问才知道是同系的同班同学，哇，很巧，很有缘分呢。就这样又跟国中同学当了四年的大学同学。你确定他不是在暗恋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布局很久？然后你以为是巧合，但事实上你已经在他掌握当中了啊？还是是跟你同性的吗？同性也是可以爱你的啊，对不对？哦，有可能。然后你是不是心里 OS， 哎呀，怎么又是你？怎么又当四年的大学同学？烦不烦？我不是以为我已经摆脱你了吗？你怎么还在又来了啊？义军说呢，选 A， 没有谈过恋爱哦。然后台南天气出太阳，台南家里小杰哦，他说呢，今天华裔点瓜的啊，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朱梅说今天的子题是没有类似的经验哦，只能说是好马哦，听听大家的故事哦。静静妹呢，她说今天是华裔 Dem 瓜里开心，然后这次不点歌了，留给其他废粉点。好的好的，谢谢你的贴心哦。文琪说呢，巨蟹座我是不会复合的人，分手就是断了，更不可能当朋友的。如果是和平的分手，其实还是会在意所有的这个一举一动，但如果对方已经有新的幸福，也会默默的祝福哦。如果是伤害我的人，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哦。哈哈，好恐怖，这个巨蟹座啊，巨蟹座也是呢，就是怎么讲呢，他们是一个很有母性的星座啊，应该是说能够广纳百川那种感觉，就是能够这个很好很温柔的对待别人，但是千万不要惹到他们，惹到他们你就知道啦，齁，就是这样啦。铁熊说呢，虽然好像有这样的经验哦，但是我手指头酸酸累累，不想打字啊，可以这样吗？所以今天想要乖乖的、静静的，静静是谁？当吃瓜听众 ，OK？ 可以，可以，可以。好啦好啦。英英说呢，选 C， 没感情复合的经验哦，但工作的有大学一年级还在适应学校环境，没在打工。大二学期开始呢，在学校商店、美容院来卖材料。后来大四忙毕业展，所以就离职了。后来大四下学期，美容院的职员又找我，请我回去帮忙，我就又回去做到毕业后离开哦，所以也是有这个工作上又回锅的那种经验啊。丽娟说工作上曾经离开又回去，最后呢还是结束掉了。觉得会离开一定就是觉得不合适，总是呢碍于人情而走不掉，加上懒于去适应新的环境罢了。哎，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时候到了应该就会离开哦。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一个短片呢，他就在说这个上天那个什么给你在哪一个职场工作都是安排好的，就是你跟那些人有一些什么因缘啊、牵连啊，所以他才会就是让你在这个环境待着。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环境呢有学习到什么任务的话，你有解任务，你有学到什么的话，诶，等到你这个任务结束啊，你人也就会离开了，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啊。好，然后昆茂是说选 B 哦，觉得懒洋洋的也挺不错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Harry Styles 的歌曲 American Girls。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给你求婚。
2: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4: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3: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5: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7: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8: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9: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宁周汤豪。

好，这个是李千娜呢在今年推出的新单曲哦，相爱的纯粹，也是呢影集南宫馆的一个插曲。好，继续呢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这位呢，他曾经参加过超级偶像四还有亚洲星光大道的这个比赛哦，然后也有推出过专辑，后来是比较活跃在这个抖音的直播，他是李东轩。他在10月8号呢也欢度生日，同时在 Legacy Taipei 哦有举办了 Forever 我们不变的1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为了这个非凡的演出呢，其实开唱前他也是透过了影控啊还有努力的运动啊，甩肉5公斤哦。我们来听李东轩的歌曲 I Need to be Loved。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啦。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啦。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哦，就是说你有没有在感情上复合过，或是呢在工作上曾经回锅过啊？或是呢跟好久好久好久不见的朋友呢又再次相遇等等相关的经验。然后呢，刚刚我有这个拍了我们那个录音室某一个小角落，然后也有一些那个新的地板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明南呢他说，今天有剪彩活动吗？有没有鸡尾酒宴可以吃？新居落成是不是那种概念啊？哎，这倒提醒我，我中午来点个好吃的好了。对对对，因为虽然也很久没有点外送了，因为外送真的很贵耶。昨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打开来哦，就是本来想要吃一碗甜不辣哦，就吃点小东西这样子，甜不辣你能多贵？贵到哪里去呢？哎，一碗95哦，谢谢哦，谢谢。那算了，自己还是骑车出去吃哦。但你这样今天讲说什么剪彩活动鸡尾酒宴，嗯。我觉得我来点个豪华餐吃好了，哈哈，又能够多豪华，大概也是100-200啦。好，瑞士丽呢，他说那个录音室看起来很漂亮呢。然后 Christine 呢，他说空间看起来很大哈。小飞哥说呢，质感看起来很不错哟。但长说大改造好漂亮哦，谢谢你们的肯定啊。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三色地板呢，这样拼贴起来真的是蛮美的，就是有一种活泼当中呢带着那种沉静，这样就是能静能动。动静乐团什么鬼啦喂啊，就是活泼啦，还蛮舒服，眼睛蛮舒服的就对。苏妹苏呢，他说在感情上没有复合经验，因为我的个性呢只是绝不吃回头草的，工作上有过，但回归后2年呢有了备孕的计划，最后还是离开了。银轩呢，他说今天华裔点瓜的来这个捧个场留个言。瑞希丽呢，他说今天选 B， 曾经在中国复一工作几年，离职后又回去上班哦，但是是不同部门，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又离职了，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哦。对，我觉得在医院工作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哦。伊那巴奥基多呢，他说选 B 哦，他说有想要复合的经历，但是久了也觉得干脆就是好聚好散了啦。娟娟说呢，人生 没有在这个感情当中有复合过，关系一旦结束呢，大家就好聚好散，各自安好，没有什么好复合的啦。工作期间呢，怀孕后为了生小孩带小孩有留职停薪两年，复职后呢，一大堆会计的工作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哦，所有的单据呢都这个堆满了整个桌面，当下心里 OS 是想说，这是啥情形啊，我在哪，我是谁哦，我到底回来干嘛之类的哦。看到关系不错的同事呢，会有一种久违重逢的喜悦，差一点拥抱在一起转圈圈哦，然后就是一直把他就拉着他的手，有没有在那边转圈圈，然后他就飞出去，飞到那个什么玻璃外面啊，没有，这是我自己想的画面。然后他说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呢，那个78人和87人七八人和八几人还是没有改变的。他说嘘，不要问，很可怕啊。好，正好说呢，选 A 为室友感情复合的经历啊，感情难免会出现裂缝，但是冷静想想之后还是会想要复合哦，但是已经复合过很多次了，已经复合到习惯了哦，所以你是那种分分合合，你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一言不合就分手，有没有，然后回头又想到对方的好，然后又回来，诶，那种一直分然后又一直合，一直分又一直合，一直分又一直合，为什么每次要演这样的戏嘛？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再继续那个什么，就是稳定下来，是不是？两个人都觉得说，嗯，好像现在最近有点小无聊，那不然我们来分手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王源说呢，听歌帮盖大楼，邓赏也是说来帮盖高高的大楼，感谢感谢。宅美呢，他说一直在听歌也陪笑当中哦，好的好的。 Oscar Bowie 呢，他说我的人生当中这些失落在每个人手上啊，还有放在银行角落的纸张，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回到我身边哦，快点呢找我来复合，我真的很愿意复合啊。你说那些六个小朋友是不是那个千元大钞，是不是很多很多张的千元大钞都已经走散了、哦、已经散了吧，家财万贯散尽，有没有？好啦，希望那些钱能够回到你身边哦，或者是以不同的形式回来，好不好？比如说是中奖的那个管道也是挺好的，对不对？中奖的管道，这些钱孩子们，赶快透过中奖的管道回到我们身边哦。吴权说呢，我工作离职后，老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劝我，加上让我有那个满意的金融性喜欢呢、哦，我就回归了。回归条件里面还有一年至少加薪一次哦。这工作不是非我不可，只是接位的人刚好都撑不下去哦。哎，是啊，是啊，其实每个工作都是这样哦。就是说你有时候呢，我们能够待那么久，也是有我们存在价值嘛，对不对？有些工作呢，也是那个人一离开，后面人没有一个可以接得上的，因为可能原来离开那个人就承担了很多很多杂事啊之类的，然后呢，可能后面新来的，尤其现在那个年轻人哦，有时候来应征有没有？哎，这个跟他讲到第三个工作，他就不想做了。他宁可回去躺平，有没有？啊、哦、，Open He 说呢，关于这个复合，关于旧情人，我希望你过得好，但不能过得比我好。真的，真的，真的，这也是道出了很多人性上，对不对？我们内心呢，分开了以后，我们内心也是真的希望对方过得好，但是你发现他 po 的文章，通常怎么买了名车啊，又有新欢啊，对不对？不行啊，这样子不能过得比我们好啊，是不是？我们会心里不平衡啊。Kevin Lin 呢，他说参加同学会应该是最能够久别重逢的日子了，现在大多都是在社群媒体上举办同学会哦，同事有离开也有回归的，就算是久别重逢，有缘继续来当同事了哦。明南呢分享了那个什么肥肥的那个什么双麒麟，所以你也是双麒麟爱好者，是不是？你跟娟娟都喜欢吃双麒麟啊、哦？好，我们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这个阶段就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是 FIR 的歌曲《Get High》。

0: 人来人往的城市，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寂寞孤单的角落，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就是这么希望勾住你，圈住你，一起 go。 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城市广播的 DJ Fiona 要和你一起城市打勾勾，一起勾勾迪。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

感谢你来，你来听我。好，这是方炯娇，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歌手哦。因为他哥哥是方炯斌嘛，那他们两个呢，兄弟之情哦也是非常深厚。然后方炯娇呢，当年哦来台湾发展的时候呢，也曾经面临低潮啊。哥哥呢，方炯斌哦，一路给他生活还有音乐上的照顾还有支持，所以这首歌也是感谢哥哥一路相挺的心声。所以呢，两个人就一起合唱了这首《感谢你来听我》。好，那我有看到小帅妹呢，她说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是好焕然一新哦，这样公主上班应该心情会变好哦。没错没错啊，这个在家工作呢是会觉得蛮不方便的，所以回来好像有一种那种这个很高兴回来的感觉啊。还有王云呢，他是说甜不辣95还要再加上外送费哦。我那个会员还有一点几个月的时间吧，所以如果是购买满200是不用外送费啦，但是会加一点莫名其妙的那个服务费费用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王若琳的《因为你爱我》。

0: 好，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拍手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不管是你在欣赏表演啊，或参加集会或观看比赛哦，大家都会拍手，但是呢很少人会特地去研究拍手要怎么拍吧，这个方式要怎么样，力度还有声响之间的关系哦。不过呢在日本有一名呢高中剑道社的社员呢，他因为一次比赛的经历，他决心要来钻研最强拍手法，最后呢他就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哦，尝试超过500种的拍手方式，成功找出拍手最大声的方法，然后在校内呢探究比赛当中也获得了金赏。根据日本传媒呢朝日新闻的报道，这名学生是在茨城县立并木中等教育学校6年级的中川航哦，现年18岁，隶属是剑道社。在剑道比赛当中呢，选手在比赛期间呢必须要克制喊声，一般都是以拍手来为这个队友来应援。那去年6月呢，他和这个大约10名的队友呢参加了这个县大赛哦，发现有一队的家长的应援团呢，他们的掌声哦可以说是特别响亮，声量足足是他们的3倍以上。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全力的在拍手了，怎么声音还是明显有差别呢？就让他产生了要研究最强拍手法的一个念头哦。那他说呢，在拍手这件事上呢，他不想要输给任何人就对了。那中川航呢就不断的重复练习拍手，并且利用智能手机的音量测量呢这个应用程式来辅助，前后呢尝试了大约500种的拍手模式，经过大约4个月的反复测试哦，在去年的10月左右找到了最佳的拍手方式，也命名为大雷霆级。那根据日媒呢高校生新闻的专访哦，若说想要学习这个高达117分贝的这个大雷霆级的话呢，要严格执行6大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要暖身一下，让全身的肌肉可以放松哦。拍手之前呢先做一遍日式的广播体操，彻底的放松全身关节还有肌肉，为爆发力来做好准备哦。不得不说这就是日本人啊，我们好像常常看那个什么日本动画漫画里面，他们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情呢就会有这个全力以赴哦。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精准保湿手掌啊，在双手手心还要涂抹呢大概那个1克的妮维雅的乳霜。诶，请问一下别的牌子可以吗？一定要妮维雅吗？那个实验证实呢可以填补手掌皮肤的细微纹理，达到完美的气密效果。这高中生也太有趣了。第三步要固定手肘的角度啊，双手手肘要精准保持弯曲成30度角，这是在物理学上可以兼顾移动速度还有撞击力道最佳黄金的角度。第四步呢制造密闭空腔啊，双手掌心要微微向下微弯，呈现一种核爆包覆的形状，在双手碰撞的瞬间呢就是在掌心形成一个密闭的空气舱啊。第五步要摆出那种求婚的姿势，身体要重心下沉，左脚向前跨出一步，单膝跪地。他说呢这个姿势呢简直就是像浪漫求婚时的标准姿势，可以将全身的底盘的力量完美传导到上肢，你的手拍出来才会有力道哦。第六步是精神专注，全力一击，在出手瞬间深深吸一口气，双眼还要瞪大，将所有专注的力量集中在双掌，瞬间挤压掌心空气，并且全力给它拍出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这样拍好像不大声哎。然后并木中学呢，他们哦，就是有每年12月会举办一个所谓探究成果发表竞赛。中川航呢，就凭借了这项研究呢，在去年也夺得了金赏。他得奖之后呢，觉得说非常的高兴哦。他说呢，现在呢，大家都是依赖 AI 就可以立即得到答案的时代。透过他自己这样一直的实测，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找出自己觉得有兴趣、想要钻研的事物的答案哦。在这边真的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不够大声。好难哦，照他那个方式还要那个单膝下跪啊。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3: 好的，在这边还看到了一些朋友来留言哦。唐本娟说呢，最近鱼浆涨价，所以呢甜不辣也涨价了哦。所以他说呢，甜不辣爱好者呢最近也是比较少吃了。娟娟说呢，刚刚有听公主呢在分享最强拍手法，研究出于日本的一位高中生的时候，我就不禁呢失笑哈。为什么又是日本？自从听过呢有分享过日本取消洗澡一族的讯息之后，就觉得什么都不奇怪了。哎，这真的是民情不一样哦。像我们台湾人呢，喜欢研究什么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啦，哪里东西比较便宜呀、哪里有排队的店呐、哪里有什么美景啊，新开的餐厅啊，怎么投资啊，还有什么什么练练功，什么修仙大法，是不是？还有什么游戏啊，追剧啊？你不觉得台湾好像比较喜欢讨论这个哦？应该没有什么台湾人会去研究什么拍手。到底怎么样是能够拍出最大声吧。所以有时候日本人他们是真的蛮认真啊，对于很多事情他们想要知道的话，他们都会去做研究啊，是国情民情不太一样。嘉涵呢，他说分享一下也蛮喜欢，就是我们现在录音室的那种风格哦。义军也来按赞，还有宜萱说呢，好漂亮的录音室哦，质感非常赞哦。耿杰说，哇，公主好漂亮，不是公主啦，是那个啦，是录音室啦。哦，你是说公主，哇，公主，哇，好漂亮的录音室，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我们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 Vivian 徐若瑄的我的独白。

0: 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

2016年的时候呢，蔡明又是以首张创作专辑《19》正式出道，然后当时的《我可以》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哦。那经过了20年啊，出道了20年啊，今年度呢也推出了第7张的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刚听到的是收录在其中的《加一》，那当然也就是想要脱单的那种味道啊。好，有看到我北照呢，他是说这个今天看到那个录音室有那种《爱丽丝梦游仙境风》的感觉啊。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就是这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哦，他们因为音乐节同台就结缘了，有合作歌曲，算是蛋糕组合就对了啊。来听到他们合作这首歌《一样会爱上你》。

0: 恼，苦恼，真苦恼啊！
1: 欧伯，你在烦恼什么？
0: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啊呢，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啊呢，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1: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3: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1: 妈，怎么办？
4: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5: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6: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收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7: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8: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福，您现在收听的是 Me and You 都最爱收听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呀，Billy 厉害啊！这个是 Billy 的歌曲啊。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这首歌呢。现在很多人呢，事实上也都是跟自己独处啊，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啊。好，听到的就是呢，这个梁文音的《一自己》，送给大家，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梅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应该好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4: 对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4号，礼拜三了，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又到来，来听经典好歌的时间。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是经典的，请谢谢。对不起之歌，之前这个主题呢，我们有做过一两次，但是呢，摆在怀旧复古风，应该是第一次，所以呢，经典的歌曲当中，2010年以前发行的作品，歌名里面有出现请谢谢对不起的，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10月1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那今天10月14号天秤座，同时也是韩国的男团 Coldis 的台湾成员赵宇凡哦，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第一首歌我们就来送上的是 Coldis 的 Go，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呢，她是来自于澳洲的创作才女，她的名字叫做 Sia。

这是 Sia 2010年所发行的 We Are Born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Clap Your Hand。 来自于澳洲的 Sia 呢，最早是团体 Crispy 当中的成员之一，也发行过两张的专辑作品。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决定要单飞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 Only See， 不过呢当时并没有任何商业上面的成功。那即便如此呢，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他歌唱的一个梦想，决定离开家乡到英国去寻求机会。2000年的时候呢，他终于获得了索尼唱片公司的一个赏识，推出了单曲。而后来的 Sia 呢，也陆陆续续的帮美国的影集跟电影来演唱主题曲跟插曲，渐渐的发挥出他音乐上面的才华，而被很多乐迷给听见。再来听到这个歌，同样是来自于2010年所发表的作品，叫做 You've Changed。

西亚他在回到英国推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每发一张专辑就换一家唱片公司哦。2010年的时候呢，他重回索尼唱片公司的怀抱，推出了 We Are Born 这张专辑。那张专辑作品呢，唱片公司那边邀请到了时尚的复古双人组合 The Bird and the Bee 的团员 Greg 来制作。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在澳洲当地直接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且专辑当中有好几首的歌全部都打进到了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哦。那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西亚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要跟他的偶像马丹娜致敬而翻唱了一首歌 Oh Father。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抬起头，挺起胸，我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大人物。对于目标，想归想是不会有结果的哦，努力向前冲吧！大家好，我是欧汉生。
3: 好，那么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彼得这边持续来推荐到的，同样也是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啊。那这一位歌手呢，他可以算是美国西洋音乐界当中大佬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 Snoopy Dog， 史努比狗狗。

史努比狗狗在1993年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Doggy Dog World。 那么史努比狗狗呢，可以算是嘻哈音乐界当中的超级大哥，因为他是嘻哈音乐界里头呢第一位首张专辑就可以打入到流行榜冠军的歌手，也曾经呢获得9次的格莱美奖的提名，同时也拿下了5座全球 MTV 音乐大奖，也在全球呢创下了一个30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那不仅如此哦，他后来呢自己也曾经当上了唱片公司的老板，而且呢也把名字改过史努比狮子哦，改唱雷鬼音乐。但是呢他在嘻哈音乐界当中所留下的无比成就目前呢还是无人可及。再来听到了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哦， Who Am I

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看看哈，如果连天使都嫉妒的生活，那过的是多么样的写意，多么样的甜蜜，多么样的甜蜜到出汁，对不对？来自曹格，他收录在《格格不入》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歌名叫做《天使嫉妒的生活》。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南部 FM97.1 哦，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再来回味到的是方大同的歌声哦，这首单曲 Love Song。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

今天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哈，如果讲到2010年以前，然后歌名里面有出现请、谢谢或者是对不起等等关键字的歌，你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哪一些歌曲呢？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10月14号的 Live Poll 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王大文的不喜欢补习班，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啊。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小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泉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梅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3: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哦，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三，怀旧复古风，今天在线上呢，要来听到的叫做《请谢谢对不起》。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主题大概玩过2次左右哦，但是呢，不是摆在怀旧复古风，是放在一般的时段。那今天呢，摆在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是第一次了啦齁，所以呢，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明确了。2010年以前，然后呢，歌名里没有出现请谢谢对不起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感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10月1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了。第一首歌曲，我们就要回到1992年，哇，超过30年以上的作品，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在经典歌曲的市场里面，可能真的有很多歌迷里面出现请谢谢对不起关键字的作品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浮出水面来留言哦，我们在空中呢来讨论看看。宜人路感谢你的帮盖，欧俊成呢说李心洁的对不起我爱你哦，这个是2000年。严明南你说陈奕迅呢有唱过对不起谢谢哦，这首歌以及沈芳林想要点的是李心洁的谢谢你的爱。关妖路说庾澄庆的请开窗，以及艾丽君想要点的是苏芮的请跟我来，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光是华语歌坛当中的歌曲我们就播不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暂时呢播出的范围以华语歌曲为主。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要听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对不对？没有想到这个歌2009年也已经在怀旧复古风的点播范围当中了，也难怪呢他们现在也算是这个韩国演艺圈当中的资深团体了。廖世强在线上听歌帮盖都敏星也是感谢红香芹的留言。

来一五呢说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哈，2009年，哇，没有想到呢，这首歌也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对不对？蔡承轩呢说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吴中厚想要点王心平啊，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了，以及感谢陈俊宏的点歌，谢霆锋谢谢你的爱。中午的1:16了，在线上呢持续要募集到的是歌名里面有出现请、谢谢、对不起等等关键字的作品，唯一要帮我注意到的一个条件，歌曲的发行的年份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因为呢每个礼拜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播出那个属于我们年轻时代的作品。当然这个所谓的我们，因为随着大家出生的年份不太一样，有的人的年轻时代呢坐落在80年代，有的人的年轻时代坐落在90，有的人的年轻时代坐落在2000年之后，彼得尽可能的取得一个中间的平均值，这个播出大家年少时光的作品，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可以的话，手边刚好吃饱饭有空，浮出水面呢，我们在空中来留言一下。陈俊宏呢也说谢霆锋的那首谢谢你的爱1999，其实光是谢谢你的爱这样子的一个歌名呢，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就有三首了，除了我们刚刘德华听到的之外呢，还有谢霆锋也唱过谢谢你的爱，有的人的挂号会加1999，有的人不会，那后面呢还有李心洁也唱过谢谢你的爱，对不对？但是呢全部都是同名不同歌。胖胖辉呢也说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加一，感谢你尤中立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这个阶段呢来欣赏到的是好久不见的王心平，这个歌叫做请你看着我的眼睛。

0: 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20，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再度邀请你跟着彼得的播歌的这个氛围呢，一起回到我们黄金的学生时期跟年少的时光。那点歌的主题呢，请谢谢对不起之歌，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那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是因为最近常常在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都会闻到好香的味道，这个所谓的国小的外面或者是国中的外面啊，常常在放学时候会有很多所谓的美食摊，对不对？那你印象当中你们的国小你们的国中有的时候放学会不会有一些美食的摊位在外面，然后卖着什么样的美食呢？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一样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10月1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像现在呢，那个小彼得的校园周边就有很多的鸡蛋糕啦，然后呢或者是有很多的车轮饼这个感觉是基本款更高级一点的话呢，会有鸡排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呢，校门口也是有卖鸡排，那个时候呢，一块鸡排才30到35块，现在应该很少可以用这个价钱买得到了，对不对？听众朋友，您的校外的美食有卖什么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王孝祖呢说，王吴启贤有唱过真的谢谢你，张振发大哥呢，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我已经有播掉了，或者是曹猛的宝贝对不起，何友美杨荣春感谢你们的听歌帮盖，胡墨酱小点李玟的 Baby 对不起，以及刘日贤说容祖儿有唱过谢谢你爱我。

丽2007年的作品《爱，请问怎么走》哦，刚好也是有符合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Seven Light 说：“哇塞，王心平刚才的那一首《看着我的眼睛》，竟然很久没有听，可以一字不漏的跟着唱完，真的是非常怀念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个就是每个礼拜三呢，彼得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效果哦，很多的经典好歌。”那些歌词啊，仿佛是刻在我们的血液跟 DNA 当中，即便呢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了，突然出现，你竟然有办法跟着旋律一起来唱完哦，这个就是彼得一开始在做怀旧复古风的这个初衷哦，感谢你 get 到了哦。那 Z 晕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你说蜜雪维奇的谢谢你，北极熊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佬说继续浮出水面来支持我了啊，感谢郑志龙 Sarah Chen 还有 Jimmy Wang， 感谢你们的帮盖。

小时候呢，在我们放学之后啊，国小的外围有好多卖吃的摊位哦。那个时候呢，吃个鸡排啦，吃个葱油饼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也是现在的家长哦，这个健康意识比较高一点点，应该也不太会让小朋友放学直接买一块鸡排来吃哦，至少我是比较少这么做了。那听众朋友，在您小的时候，在您以前国小国中的时候，你们的学校外面外围有没有一些摊贩哦？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彼得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呢，外面还有在捏饭团的阿姨捏饭团，那个呢是一个可以带早餐进去吃的那个年代哦。现在国小已经不鼓励了哦，像迷你彼得跟小彼得他们的学校呢就。也没有说一定不行啊，但是他们不鼓励哈，希望你们在家里吃完再到学校去。那以前我们在国中呢，是可以带着早餐进去吃的哈，拎着进去吃，或者是在那个以前我是念东风国中嘛哈，那个外面学校的外面周围呢，有在卖饭团的啦，然后有在卖那个卤肉饭的啦，有炒面加冬卷的啦，哇，然后是用那个宝丽龙的盒子，正方形的宝丽龙盒子在装，哇，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现在应该比较少吃得到了。那听众朋友，你们在学校外面有没有一些摊贩是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像 Jen Jen 呢，以前校外的关东煮摊，还有热狗炸物摊也是非常的盛行。郭涵涵呢说，我卖热狗的，卖棉花糖，现在卖棉花糖的我们那个国小也还有，还有小上海，哇，吃这么好。亚曼诺说，国中时候呢，外面的面摊店的干面跟卤味印象非常的深刻，但应该这个是店家就比较不是摊位的，对不对？摊位应该比较少在卖干面的吧。Joe Chen 呢说，校外早餐摊的蛋饼，那个时候的酱汁还有加沙茶酱的哦，哇，超好吃的呢。

好，这是梁静茹早期的作品啊，对不起我爱你。在线上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这些歌曲呢听着听着也许呢有 那种让我们重回年轻时光的感觉。那2010年以前发行的作品，有没有哪一些华语歌曲当中的歌名有出现请、谢谢、对不起等等关键字的啊，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以及你们的国小国中的校园外围，有没有一些美食摊位是你印象非常的深刻的呢？好像高中就比较少一点点了啊，我印象我高中外面也没有什么美食摊，是不是有管制我也不太确定啊。张麒麟呢，你说郭富城的真的谢谢你，以及 Champion 这位听众朋友，2000年发行的是林忆莲的歌曲啊，对不起谢谢你。 Christine She 苏瑞的请跟我来，1983年的作品作品啊 ，Ujung Mao， 你说你们学校外面呢是卖咸酥鸡，还有烤玉米哦，天哪，那个烤玉米超香的，可是好贵哈、哦。小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买。哇，在学校外面卖烤玉米，会不会太邪恶了？那个味道不都飘到教室里面去了吗？

S.H.E 跟当时他们的师弟团飞轮海所一起合作了这首单曲，叫做《谢谢你的温柔》，也取样了五月天的温柔在里面哦。那蔡珠梅呢，学生时期放学会有车轮饼、红豆饼、奶油饼等着你啊。张春茂大哥呢说米刷狗，揪券呢啊，这个刚念过了哈。那叶家豪呢说一定是国小校门口的推车卖蚵仔饼的阿公，熟了之后呢都会再多送你一颗哈。有的时候对于那些阿伯来讲，成本不是太高，但吃的是一种人情味，对不对？刘安修呢说鸡排凉面必备哦，还有香肠摊呢，一只香肠5块钱，还可以打香肠，学生是可以打香肠的吗？那你说呢？还有一只2-3块的欧莱米血，还可以免费续汤喝到饱。哎呦，这个那个关东煮摊哦，真的是太赞了。如果现在有机会回到南部去的话呢，有看到这样子的摊位呢，我一定会坐下来吃一下哦。这通常都会在庙口那边出现。杨正义呢，小的时候田中镇第一家卖鸡排的就是家人炸的哦，那个时候的价位25块，再加上免费的红茶可以喝，哇，那个时候呢都是要排队的哦。

0: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8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三怀旧复古风，来听一下哈、哦、经典的《请谢谢对不起之歌》，以及呢，今天在线上哈、哦、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哈、哦，就是《请谢谢对不起之歌》。那小学的摊位当中呢，有没有一些摊位是你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的？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这边来留言。郑慧君说，把布冰淇淋、哦、这个冰淇淋的摊车三轮车上面呢载着宝丽龙桶、哦、老板都会用半圆形来的那个圆勺挖出芋头、凤梨、花生等等古早味的滋味。欧俊霖，黑轮摊跟鸡蛋糕加一。林伟如，国小大门口对面呢是卖杯乐哦，这个是饮料店，还有炸鸡翅，7只100块哦，就可以吃得非常的过瘾了啊、哦。吉本呢，记得有一间冰果室哈、哦，放学之后呢，跟同学吃碗清冰再回家，那个时候呢，一碗好像是卖15块钱左右，哇，真的有好多的回忆哦，都仅止在我们的国小国中那个时期才有机会出现。那这一些呢，都是现在的同学们可能没有办法体验到的。我也常常在跟我们家里那两个小宝贝说哈、哦，你们现在生长在这个年代很幸福，但是呢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怜。幸福的是呢，很多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这个爸爸妈妈都帮你们准备好，那是处在一个3C 的时代，好像什么都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比较可怜的一点点就是很多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呢体验过的那些很简单很纯粹可以得到快乐的东西，你们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哦。

那当然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呢，一些平板啊电动啊取得非常的容易，对不对？ Switch 都出到二了齁，那真的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让家里的小朋友晚一点接触到电动玩具哦，这个是彼得的一个想法哦。因为呢，一旦接触到了之后，那个感觉就好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哦，他除了电动之外，其他的东西他都看不上眼哦，这个非常的明显。宁愿你去玩战斗陀螺都好，对不对？陈俊宇哦，这个以前国小校门口外面有黑轮摊哦，欧连达卖欧连米灰甜不辣哦，还有冬瓜茶、红茶、百香果汁哦，真的是太怀念了。现在会不会南部的一些学校还有啊？这个北部是肯定没有的哦。陈瑜在线上听歌帮开台了。王珍丽说 SHE 呢还有一首歌哦，叫做谢谢你让我爱过你。谢秀月听歌帮盖。蔡蔡说这首歌虽然不是2010年以前哦，但是之前的理想混蛋有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请谢谢对不起。有的上次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已经被我当作第一首歌有播掉了哦。吕一芳也说容祖儿的谢谢你爱我。小吴哦，这个梁静茹不为失恋说抱歉啊，虽然梁静茹刚才已经有播过了啊，但是呢还想要推荐一下这首歌。

很多人在留言区当中提到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啊，我记得之前有在节目当中播过这个歌，但刚才找了一下哦，哎呦怎么不见了哦，可能是被我们的这个歌曲的管理员锁起来了哈，因为我们歌库里面的歌呢，一批一批会轮替，会轮替这样子哦，所以为您选播到的就是陈奕迅的这首《霞霞浓》，谢谢浓。哇，刚才讲到那个 Olenda 哦，就是那个关东煮的摊位，那个汤随你喝啊，然后有卖 Olen、卖米血哦、卖甜不辣哦、卖贡丸等等之类的那种摊车。哎，现在要去哪里找得到啊？之前呢，彼得唯一有带过小彼得他们去体验到的是在高雄弥陀哦，那个时候去一个海边的一个算是公园的景点吧，哈，旁边有一间庙，庙口当然刚好有哦，所以在那边体验了一下。所以现在如果要刻意去找这样子的一个关东煮的餐车，不知道容不容易找哎。现在南部会不会比较？在哪边比较容易看得到，如果知道的人呢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如果有机会带他们回去南部，还是想要带他们去体验看看哦。这个北部我几乎是没有看到过哦。何光呢怀念水煎包哦， Sandy Zen 玄石起呢放学之后都会去买车轮饼跟 Olen 米血哦，一个哦只要5块钱哦，那个时候我买可能2-3块一只就有了哦，现在都回不去了。真仙令呢说以前国小附近哦都有阿伯会有卖岛灰，然后那个珍珠豆花都好好吃哦，还有把布冰淇淋，对不对？Kitty Lin 呢记得国中的时候门口有在卖蛋饼的哈、哦。王孝祖国中时期外围的老阿伯哦卖的是三轮车葱油饼，连义军说有鸡蛋糕，谢耿杰说国中放学的回家路上呢。某个国小的门口有一摊开着三轮车卖欧蕾米血香肠的阿贝、哦、你都会去饱餐一顿再回家，哇，那个年代真的很美好耶。

0: 好 ，Angelie 呢说，台南的归仁圆环附近呢，有一家关东煮是固定下午会卖的哦，哇，真好哎。Emily Jane 说，台南的阿辉 Olen 哈、哦，是你从小的时候是餐车，现在呢是直接拉到铁皮屋里面去卖了哦，有空可以到台南那边去尝尝。哎，这一家很有名哦，我记得我台南的朋友带我去吃过哦。陈君宇呢说，现在台南的四草大桥哦，这个晚光关系平台那边呢，还有小货车在卖烤香肠、大肠、Olen 米血贡丸摊啊，贡丸的摊位等等哦，海边人多的地方还是有看得到的哦。那他呢也好说，黑轮滩台南的关系平台那边有好多好多家啊，在安平那边是不是？
1: 配食咪，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着。

0: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0: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4: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3: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4: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5: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见。

在伍佰老师的《与你到永久》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伍佰老师的好朋友哦，这个笙歌的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这一首《100万》。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阿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三小周末好 feel， 我们三个小时一起来城市舒服雷，我是夏薇。

0: 宝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盛宝好聪明。
3: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4: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5: 商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4: 赶快去买哦。
5: 商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6: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啦。
7: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福是一只猫。最近呢，稍微常聊到这个话题哦，就是追火车跟铁道啊。那不仅仅呢是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的工程哦，16号晚上最后一班，17号正式的这个交接哦。另外呢，我先前去玩的那个逆环岛，对，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些专列哈，一些列车它会有那种很卡通的这个图案彩绘，其实跟着卡通人物去旅行，充满童趣的感觉，我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哦。包含了这个铁道，那另外呢，像航空公司的飞机，它也会有彩绘，有没有？像看到像是这个 Hello Kitty 呀，啊，我刚逆环岛看到是那个什么，也是三丽鸥的这个家族哈，是超人气的角色，比如说库洛米啊，还有像美乐蒂哦。现在要来讲的呢，哈，这也是一大堆铁粉，那就是宝可梦。宝可梦迷呢，这个台铁的第一辆宝可梦主题列车，哈，9月上线，真的引起了热潮。那台铁公司呢，也公布了最新班次的时刻表，10月份跑哪里，你可以搭乘着它，就像我说的，不管通勤啊或旅行啊，就很有同去的感觉。铁道迷想要拍照的话呢，也可以好好的拍哦。有关于呢十月份的一些班次哦，这个台铁公司呢也已经整理在脸书上，你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喽。

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王菲的《天空》。听着歌，跟着那个旋律呢，我望向我的窗口外面哦。虽然呢是有这个光线的感觉，但好像有一点点灰灰蒙蒙的，像大蒙那样雾雾的感觉啊。好，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一样早晚温差是大的，请大家呢务必要多加的保重哦。桃园以北、宜兰花莲感受呢是比较舒服的，高温参考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还是偏热，高温大概30到33度。另外天空呢，你知道秋台一个接着。有时候我们之前会听到啊，就是双台起舞，还有三台共舞的，有没有？现在呢，其实天空呢还是没有非常非常的宁静哦。据说呢，有一个台风可能会生成，它叫做强琵，蔷薇的强，琵琶的琵哦，有可能在明后天生成哦。那可能这个行进的路线呢，关岛附近、琉球以南、台湾以东海域会比较靠近哦。但事实上，目前路径变化还是很大的，要持续的来观察咯。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2: 咖啡包哪里来的？
3: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诶。
2: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诶，说不定是毒品诶，你没有喝吧？
3: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但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2: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4: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5: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6: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7: 好，今天礼拜三的推歌呢，要轮到分享第二次微粉的这个推歌，就是 Peggy 哦。你知道他的主题走向呢，非常的多元，我也从他身上呢，这个学到了非常多。然后他也说呢，透过推歌的一个单元分享呢，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表达这首歌曲的时候哦，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所收获，也比较知道怎么样用字句去形容那种心情哦。不过他呢，这一次有小小的闷我一下，他说：“薇姐，你知道吗？要想内容还要写得顺，是多么的烧脑，是吧？烧脑之余呢，这个剧情张力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够，也是有进步，棒！居然想小小的闷我一下。OK， 在很多的一个主题接龙当中呢，聊到的，这应该也算是称号吧？称号的部分呢，比如说新好什么什么什么，国民什么什么什么，大部分都给人普遍的印象呢是极好的，极度有好感的。那这一次呢？”聊到的是宠妻魔人，你知道讲到宠这个字，宠粉也好，宠妻当然也可以宠夫啊，对不对？他也是呢，这个洋溢着非常幸福浪漫的氛围。今天的主角设定呢是歌王萧敬腾。好了，佩仪说呢，聊到这个宠妻魔人，他第一个想到的名单就是萧敬腾。一开始知道他这个人，当然大部分都知道他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哦，那个PK 踢馆的时候，那时候是叫黑蜘蛛的感觉嘛，那个编发编的也非常的酷哦，留着长发之后染了金色的这个发色，表情酷酷带点凶狠，就是十足的 踢馆的那个架势哦，虽然看似凶狠，但是呢开口唱歌，整个他就被圈粉了。他的声音的辨识度呢就是雄厚高亢的，听得呢非常的入迷如醉哦，因此很期待就可以呢每个礼拜观看他的演出哦。不过呢事后比如说他正式出道了，然后呢也发行他的作品哦，还有这个公益的表现等等，看到不太一样面向的他，特别是在爱情这个部分呢，这一路走来呢非常非常的如一，而且呢跟这个 Summer 结婚之后，他发现了这个还是一样很可爱的像孩子哦。踢馆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凶狠，然后这个宠妻结婚之后或者是恋爱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小孩，天真无邪，眼里只有老婆，那真的就是粉红泡泡的一个 feel， 而且还把他捧在手上手心上疼哦。他觉得呢陆陆续续看到了一些专访，觉得萧敬腾真的很可爱，他形容说他竟然是个跟屁虫，是不是觉得无尾熊抱抱无尾熊会比较更可爱呢？说呢老婆走到哪里他就是很爱黏老婆，虽然他们是这个姐弟恋相差14岁哦，但婚姻还是可以走得美满，也就是说不是用任何的一个什么门槛啊门当户对的方式去限定好去指定什么叫做最好的爱情最好的婚姻，年龄呢也许从来都不是问题，是双方用心的互相经营哦，也别忘了初衷好吗？因此呢宠妻魔人称号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萧敬腾，他有分不一样阶段哦，他真的很认真的跟着他认识不同阶段的他，第一阶段当然是大家都有所知，而且我那时候也觉得

过了踢馆时代，接下来呢他就要正式出道。不过出道之前呢，似乎被他的偶像阿妹钦点合唱歌曲呢，这也是对他来说呢是非常意料之外的超级惊喜。阿妹呢邀约萧敬腾一起合唱了这一首《一眼瞬间》，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哦，就是一种飙高音的一个 PK， 还被公认为华语歌坛难度很高的男女对唱金曲之一。不过这首歌曲一开始呢并不是量身为这个萧敬腾打造的，而是呢阿妹在这个演出他的这个音乐剧《爱上卡门》的插曲。当时在舞台剧的现场呢跟他一起呢飙歌的呢是阿杜，新加坡

歌手杜成义，你还记得吗？之后呢有录音室的改版，而且收录在他的 Star 专辑当中，是他钦点，而且是独排众议哦，钦点萧敬腾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金曲奖，哇，三项重量级的奖项入围，入围年度最佳年度歌曲，入围最佳作曲人奖，那时候是曹格的曲，还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马

0: 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电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1: 受到欢迎称号的这萧敬腾篇是宠妻魔人，然后 Peggy 的分享，萧敬腾一路踢馆，然后呢跟这个他心目中的偶像阿妹一起合作，再来呢他的音乐史上呢有一页很重要的，他也很如实的圆梦，甚至在出道之前他说本来就想要去组一个摇滚乐团，在他的这个个人之资的赛事当中呢，哦，他拿下了很多的一个标章，金曲歌王、世界巡回 ，OK fine， 终于呢正式的提出组团的构想，2016年正式的达成了狮子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5: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Hello.
11: Hi, it's me, what's up, baby? I'm sorry, listen, I'm gonna be late tonight, so don't stay up and wait for me, okay?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机稍微要来介绍这本书。在介绍书之前呢，也稍微的提醒我的微本第二次，因为下礼拜呢稍微出国，所以呢赠书的作业可能比较不方便处理，所以今天礼拜三就没有完赠书。同样推书呢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有关于心理哲学之书。特别有感的呢，是因为从 COVID 之后吧，身心灵的一些启动，大家呢纷纷去找寻了一些疗愈的、陪伴的或理解的方式。你可能会寻找哲学啦，或者是美学啊，或者是禅，再不然就心理学，对吧？今天我们聊到的呢，其实在这个哲学上来说，他是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也是现代哲学的主要人物，他是叫康德。这本书呢是被誉为康德哲普书，是由呢研究这个康德这个资料精华20多年的作者来所这个撰写，希望呢带给现代人一样是用不一样的角度认识康德这个人，还有他的哲学，他的哲学的这个思想也或许可以为你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个启发跟启动。这本书呢是由麦田所出版，作者是江之莹，就是我说的在韩国呢很有名的这个康德学者，浓缩了20多年来他的研究精华，然后在这样子一个变动的世界里把它整理出来。比如说康德哲学的一个精神，自律的、理性的、实践的，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你呢去整理出你的一个秩序，更加的稳定确立你的人生方向。这本书叫做正是时候读康德，写给拥有越多就越不安的人，跟着康德活出平静规律的人生。规律啊，像前两天我的朋友在那边跟我分享时间轴，然后呢大脑如何去规划，如果你的日常 always 就是重复，因此他会大脑他自己就会决定这个日行的一个重复的东西就不足以记忆，往往记忆很深刻的，你自己也去想一下你的那个大脑资料库，记忆很深刻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惊艳的，或是多半都是第一次的一个体验，这影响呢极为惊人。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要改变重复的一个节奏，事实上重复的节奏很难去改变，唯有呢就是常常的觉知跟提醒活在当下，那再不然呢就来一点点的变化。这康德的一个哲学呢，他也许就是规律，对，你可能把它视为很简单的一个重复，但这重复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些的小细节、小举动、小的一个方式，让你呢去多一些些的创造。好，在康德的一个哲学当中呢，其实他的著作呢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多，最主要呢就是在认知、道德跟审美这三方面的一个阐述哦。我们就进入到审美篇好了，你的美到底是追求什么呢？大众化的一个规范定义的美是不是就是你所追求的，还是你自己内心深层的美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规定？好，他聊到了1909年奥地利维伦多夫进行铁道工程的时候，这铁道最近成为话题，这是一个 sign 吗？ OK， 在旧石器地层当中发现了一尊 11.1 公分的小雕像，以其出土地来命名哦，人们称之为维伦多夫的维纳斯。你知道维纳斯很美吧？他说虽然呢叫做维纳斯，但是他并不会让人惊叹说哇哦好美绝美爆美。老实说呢，以作者他说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美在哪里，但谈到维纳斯我们都会直觉的想到美丽女神哦。不过这一尊呢维伦多夫的维纳斯，这一座女性的雕像，她没有脸部，没有胸和臀，其实呢脸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雕饰哦，但是呢很特别的那种不协调的一个比例，胸部和臀部强调的很夸张，完全到不写实的一个地步。 其实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它蕴含的是祈求丰饶跟多产的祭祀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多产的部分就是要夸张不写实的那样子的一个雄壮。那这是呢旧石器时代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对吧？当时的美，我们所说的美感，你没有办法去抗争它的生存之道概念，做出这样子的区隔。所以呢，虽然现在在我们的眼里头不觉得美，但是在那时候的人们，这尊雕像也许就是最极其美丽的存在。你的美可能也会诉求黄金比例呀、或者是那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对阵哦。所以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康德说了，他强调一切都是自己构成的，世界上没有所谓美的标准，只要我自己追求内在的美，总有一天有人会看到那一份美丽，也会出现同意这份美的人。这个定义一下你会觉得安心。我现在觉得呢，时代的一个变迁，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的包容性好像会更宽阔，而且也更懂得尊重，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在我们的心中，也许你也想来透过康德的哲学调整一下你的日常规律，有一点点的一个创造。我们会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咯，麦田所出版，作者是江之莹，书名叫做正是时候读康德。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4: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3: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5: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到许哲佩的孩子王，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陪伴我的微粉第二次。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我们来看这个讯息哦，我一看到的时候，哎，有一点吓到，不晓得你喜欢拍照吗？好，怕品拍照，我当然承认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是把它当成是一种记录，有些人也会觉得是一种回忆跟记忆都行。但我看到呢，这个联合新闻网跟元气网这个讯息，他说旅游拍照拍越多忘得越快，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面临讨论到问题，想说怎么可能，我都一张一张的把它给这个拍下来了，怎么可能会觉得会忘得越快呢？好，参考了这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只要你不断的拿手机拍照，甚至截图哦，截图记录生活的话，反而会让你更加的难以记住当下发生的事情，除非之后你真的重新查看照片，然后再细细的去回想咀嚼当下发生，当做一个回忆的一个线索，否则呢只是咔嚓咔嚓单纯的拍下来，就会造成所谓的数位失忆耶。好，这个数位时代要面临到的现代的镜头真的也还蛮多的哦。当然呢，这个数位时代的一个记录是非常方便的，甚至你不需要拍得多好，但还是有很多人讲究什么前景啊，然后呢要有一些东西，然后要流动性的，因为你可以拍照上传，甚至是一个动态，然后只是证明，单纯的证明我曾经来过，我曾经在那里，你就觉得这是有保存记忆的这个意义跟价值。但事实上大脑不这么想，就像我刚刚说聊到那个正是时候杜康德，他就是那个规律的日常节奏当中，我跟朋友聊到那种时间轴，为什么大脑不再去存取那些你觉得应该都可以被记录的，实在是要记录太多了，所以他只能去觉得，诶，这重复的那就不需要记录了，除非你是那种很经验感受型的很强烈很有起伏的，他才觉得这是值得记下来存取下来。所以相对论到这个地方，你看他说刊登在一份这个 memory 还有这个cognition 的这个最新研究当中，他就探讨了拍摄照片跟人类记忆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又说了，你呢按下一个按钮拍摄照片，可能会损害自己对资讯跟经验的记忆。我刚刚边看这个讯息，我就边在想，我在拍那种照片，不管是食物的照片、建筑物的照片、自己的照片啊，我跟朋友的照片、我跟景物之间的照片，当下的心情好像占比那个感受非常非常的迅速、快捷、短暂，真的就像咔嚓1-2-3秒，除非你在瞧位置，你在瞧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印象比较深刻，你在瞧这些东西。好，所以他说如果很快速快捷的话，对这些资讯跟经验的一个记忆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延伸下来。也就是说呢，问题不止可能是拍下来的那一幕记不住，有可能你这样累积下来，这整个的一个拍照行为本身就对我们整段经历的一个记忆会有所影响的。你可能也会说，诶，会不会是注意力分散，你 older 了，或者是你大脑自以为他帮你做好多的事情哦，我要拍照，我要呢去感知一下，感受一下你当下这两件事情，原本可以用来好好的理解跟记忆的一个资讯认知资源就会遭到分散，本来可以专心一意的，现在变成多工，可能分成2个步骤、3个步骤，对不对？而且他还说截图也不行哦，截图也是一纸截图，不是吗？好，但是呢，虽然他有后续的补充，你可能真的有时间再重新的咀嚼回味，但我自己自认一旦从那种比较快乐的一个场域当中、氛围当中回到既定的一些节奏，生活、工作、家里头要去均衡照料到的那个正常所谓例行的一个节奏当中，你要去有空档去咀嚼那个所有的一个经历，看着照片去聊故事，真的很难，对吧？真的很难，我自己都觉得，诶，以前在土耳其的照片，以前在意大利、在南法的照片、在冰岛的照片，你真的有机会好好的
安静下来，然后去阅读，再重新的感受吗？是有机会，但机会的空档真的不多，也许或者是尘封下来，有没有封存下来？所以你很多相簿，不管是相簿里头或者是云端，数千数万张的照片，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保留了同等数量的记忆。我现在唯一可以依赖依靠是什么？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有没有？就是那些回忆，就是脸书所有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珍惜的。至少有回忆的一天，今天的一个动态，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等等之类的，你至少好像有那个 moment， 还可以再回到过去一下，然后重温一下。但是至少这个记忆点或者是那种感知，可能瞬间一秒、两秒、三秒还是可以回存的、哦。但是呢，基本上来说，这整个一个资讯上来讲呢，真的就是参考的一个研究价值呢，注意力分散啦，影响到这个记忆哦，因为它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编码、编进、收纳到你的一个记忆回忆当中，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补救的方式，你想要记得更清楚，除了呢，觉知当下的时间要比较清晰之外，他说拿纸笔，回到最传统的方式，好，纸笔写下来，所以你让书写的力量、做笔记的力量还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好，纸笔写下来，那样子的印记呢会更加的深刻。当然，你所谓的记录，它并不等于记住，我觉得是记录就只是一个痕迹，你必须要去翻阅，或者是刚好看到查到了，你才会回想啊，不然呢，在这个所有的一个时间啊的方式，在过生活当中是不可能狠狠的给他记牢记住的。因此呢，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发现，会让你更加的觉知当下的一个注意力、当下的专注和当下的感受，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之后呢，你是不是会很 care 记不记录？记不记住，呵呵，也许这一秒永恒才是最真的呢。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2: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其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3: 好听多一点，
4: 精彩多一点，
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哦。我们说来看一下，你要怎样用不太一样的方式去欣赏 K-pop 流行音乐呢？不妨呢改听哦，比较算是古典音乐哦，那种管弦乐编制的一个呈现如何？SM Classics 所打造的这个 Live 2026 in Taipei 呢，11月14号、15号登场，其中呢邀请了 Super Junior 的立旭担任呢客串的主唱，还有少时少女时代的余力担任主持。哎，这已经算是 SM 代表新人物哦，这个艺人同台，他就是让大家呢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呢是以呢管弦乐编制重新呈现哦，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感受。当然呢铁定就不同一般 K-pop 演唱会的一个现场演出，对不对？用不一样的古典音乐。

红，他之前呢跟这个所属的 Energy 因为这个回归，然后你的前进大马开唱了，非常受到呢这个热情的一个支持。这一次呢以个人身份、个人之资哦，就是造访宣传，因为他发行了他第一张个人的同名专辑，跟粉丝见面的这个感觉哈，而且一样也是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很激情。愿哦，那有时候我们都说许愿要专辑大卖，有没有？当然要专辑大卖，但是他另外一个力拼的是说希望能够入围金曲奖。金曲奖哪一部分呢？新人奖，因为之前他们拿到了这个 Energy 是拿到了这个金曲的肯定之后，他说新人奖的一个肯定，他说呢也许大部分是鼓励啦，但他自己也那边自嘲有可能是一个尴尬变成史上最年长的得主，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啊，是吧？好久不见的蔡明佑，他斜杠好多的一个身份哦，终于在消失歌坛七年之后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哎，这相隔多年，他真的是养起来了，以歌手身份发表新作品。他说呢，也格外的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哦，因为之前就是跑通告是很辛苦的，但你知道，为了宣传，短短一个半月，勤跑了超过50个通告，哎。知道他转眼间也出道20年了，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年轻的这个年纪哦，他现在懂得把自己所理解的事情说出来，然后也很乐于哦，透过音乐作品呢分享一下现代的一个状态。发行了这个新专辑作品哦，也很久没有通告了，然后也很久没有办个人专场了，所以他说12月6号在三唱Cap Studio 举办呢快乐有时有演唱会20周年台北站，还邀请粉丝一起来陪他欢度20周年的快乐时光。来看一下舞台剧哦，是赖雅妍跟小玉、杨奇玉所主演国投剧场的音乐剧《Crash Boom Boom Love》，两个人是首次合作，就是属于那种不吵、不相识、不相爱、不相爱的那种剧情。他们变成了很火爆，你知道，就是互不顺眼到擦出爱火，就是那种比较激情 CP。剧组还打造专属 CP 的宣传曲，叫做《难道是爱情》哦。据说呢，赖雅妍这一次也挑战高难度的唱腔哈，一不小心就会鸡叫声哦，就是破音。很大胆，然后也挑战，然后在这一场音乐剧当中，你也可以看到除了唱歌展现舞台的一个肢体。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歌了，这是刚刚我们有聊到 K-pop Planet 要来这个进行演唱当中呢很亮眼的一个人物，就是 idol 的小娟，她之前的这首歌曲唱得很大快人心，最好是大快人心啊，有没有？当你在寻找舞台的时候，不要再委屈将就了，是不是都会大喊这个呢？我要辞职了。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好，四点钟要来进行互动了。讲到倒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最讨厌的、最抗拒的倒数时刻呢？倒数下班的时间，会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呢、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一下门子，聊一下今天的互动倒数哦。你知道倒数的心情呢，不竟然只有一种，可能是雀跃的、欢欣鼓舞的，但有紧张到一个不行，然后或者呢很担心、担怕、忧愁到不行哦。今天下位呢参考的是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呢，小编群所设定的每天都在倒数下班时间的星座。好，先来看一下哦，这个你不一定要对号入座，就参考啊，或者是对，心里跟自己对话也行哦。第一名双子座，第二名巨蟹，第三双鱼，第四母羊，第五处女座，第六是天秤座。那也因为呢下班这个时刻，你知道有时候呢就是长辈都会叮你一定要最后下班，要不能够比老板早下班，不能够比主管早下班，就是以前此一时彼一时，而现在的基本原则有可能就是做好分内的工作，有可能你就是快、很准、有效率的哦，这个准时上下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正常作息，哈，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值得加冕的，因为毕竟你的时间管理哈效率呢是有被看见、被肯定的，而不是你自以为。好，那如果倒数下班时间，会不会有所谓的一个罪恶感呢？会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老是想要落跑，或者是呢准时下班，是不是真的很为难？你知道，在这个时代演变的过程当中，铁定会有这样子的拉扯，因为不见得每个人的观念都跟你是一模模一样样的，特别是对上对下的看法及下对上的一个看法很难，对吧？但好像很多人说，不管是前辈长辈们说，就是有感于世代的一个转变了，现在人普遍都希望能够比如说工作生活分开，然后工作生活的一个规律节奏时间不宜有其中的一个占比压过其他的占比，影响到所谓的品质，工作要有所谓的工作品质，生活要有所谓的生活品质，这个平衡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好，这是有愧或无愧呢，我们今天来小聊一下 OK， 来笑着说说看吧。基本上你认为倒数下班时间会有所谓的罪恶感吗？为什么呢？还有哦，倒数有很多倒数的时刻，好，雀跃的、紧张的、忧愁的等等，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最讨厌的或最抗拒的倒数时刻呢？都可以说，或者是任选说。我记得倒数下班时间会有罪恶感吗？我记得以前，因为我毕竟还是属于那种古早时代，有没有？古早时代到底是有多古早？那种所谓的刻板教条式这个教育之下，的确你如果去惦记着你该下班的时间，我觉得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种罪恶感，你想说我怎么可以，感觉好像自己是很偷懒懒散的。不过这个今非昔比，有没有？现在对于所谓的偷懒懒散，你可能把它给正解成为是一种放松放软，或者是可以有所谓余裕哦，对，但不是绝对的断章取义哦，这一点我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以前古早的时候，我觉得倒数下班的确是会有一点点的罪恶感，就一点点萌生的罪恶感，不好意思走，想说啊，会不会就是被人说话，或被贴标，或者是被扣分。对，以前我觉得难免呢，就是都还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压力哦，但现在呢没有，一来呢觉得准时下班实在是太难了。有时候呢是工作，你工作所处理的一些事物，可能有时候量太多，有时候是你自己的效率或者是分心了，或者是呢多工之后没有办法一一的如你的工作进度，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那个想法，居然是可以倒数下班时刻，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论及到这罪恶感，没有啊。但就算晚下班，你有所谓的罪恶感或者是厌恶感吗？其实也没有。而有时候我觉得哦，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有时候，对，有时候会觉得那个一个人的那个办公环境，因为有时候同事会陆陆续续的下班嘛，前前后后嘛，所以偶尔的那种独处的一个环境跟空间显得比较安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反而是会有很舒服舒适的感觉。但 绝对希望这不是常态，我是说偶一为之的一个享受感觉是还蛮好的。好，我最喜欢或最讨厌或最抗拒的倒数时刻有吗？我最喜欢哦的那个倒数时刻呢，就是跨年的时刻，就是那种很普遍基本款的，就是一个象征意义仪式感。然后呢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我也还蛮喜欢那种喜悦的倒数，比如说要面临到历史性的一刻，要有揭牌啊，或者是要有开箱啊，那个活动的感觉，好，那个倒数我也是觉得是兴奋的，是快乐的，而且是 together 同乐的。所以呢我倒是还蛮喜欢跨年的或活动的倒数哦。那我有没有最讨厌的倒数？当然有哦。为什么？那出国前过年前，你知道工作量难免会集中火力暴增，哪怕呢我是属于那种前置作业都会做得很早，我会去分配我的时间，我不想让我自己被逼死的 feel， 所以我都会分阶段那个浪浪的走，浪浪的去准备。但你知道有时候墨菲定律就很莫名，而有倒数一星期的时候就会莫名的有一些些的事物插播进来，有时候那种事故插播进来又逼又紧的尬的。出国前过年前的倒数 No No， 至于最抗拒的倒数呢，还好，这个好像还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或是经历哦。好，待会来看一下，笑谈一下，交流一下。第二次你们认为倒数下班时间会有罪恶感吗？为什么呢？有没有最喜欢、最讨厌、最抗拒的倒数时刻？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消费视窗。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倒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的回馈哦，就是倒数下班时间，你会不会有罪恶感？那为什么啊？还有呢，讲到倒数，真的心情很多种啊。你最喜欢的、最讨厌的或最抗拒的倒数时刻是有哪些呢？好，你可以都说，或者是任选说都可以。钟强说呢，倒数下班时间是不会有罪恶感的。好，为什么？其实呢，倒数下班准时。下班都属于优良的传统美德哦，当然呢，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也算是卓越的工作习惯，这是好习惯的。OK， 那最喜欢的倒数时刻呢，就是放假，耶、最抗拒的倒数时刻就是收假，明天要上班了、那另外他还说，像最近比如说就是铁道的话题，有没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倒数时刻哦，就是那种涵洞啊、火车站啊、平交道啊，当当当，很多人都在拍火车留念照哦，就是在地上跑。其实他地上地下都会跑啊，就是像我昨天有，好像昨天还前天有聊到，朋友说这不就是一种日常吗？但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有某一个话题性，好，变成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今天，历史性的一刻，就值得去做记录。我觉得无妨啊，只是说呢，在这种比如说是交通方面，更要注意，更要注意一些安全，好不好？啊，他呢也是一样，就是热潮跟风去随手拍一下，感觉新车站开箱时刻也是很喜欢的倒数时刻，对吧？54321等等 ，OK， 大部分呢都是比较开心的哈、那么比较期待的。好，怡芳觉得呢，不会因为倒数下班时间而有罪恶感的，每天都超时，责任制，没有加班费，下班当然就不会有罪恶感哦。对，你有时候会觉得那种责任制，对，希望不要那什么过劳死，有没有？就是稍微的能力所及，所以现在人不是很强调那种平衡，平衡当中，你说完完全全的刻度哦，是属于正确的，很精准的，也很难讲，你多多少少都会有弹性，这比重的一个拿捏呢，真的要好好的去这个观察，然后呢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下。所以呢，如果说 always 都是超出 over 的话，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罪恶感？不要变成厌恶感就很不错了，对吧？那另外最喜欢的倒数时刻，放假的前一天，也许呢跟这种天天夜夜相见的小恶魔有一种距离感拉开是很好的。最讨厌的时刻呢，当然就是你知道照顾小孩子不是那么容易， 易的，用餐的睡觉的时刻都很麻烦，就是最讨厌的时刻就是小屁孩们中午用餐，然后午睡时刻一定要全部吃完，睡着了他才能有那所谓的一个空档短暂的休息，这很讨厌要去面临的一个时段。最抗拒的时刻呢，就是噔噔噔噔，那种百货公司的声音，有没有广播的声音说，哎，老师要来开会咯，你知道开会大部分七七八八九九，不会有不会有好事，铁定会坏心情，所以很抗拒的就听到那种广播的声音。这倒形容的还蛮贴切的，这部分我可能就是没有太常经历，所以就还好。不过有时候最抗拒或者是最惊怕的时候，如果这样子联想，就是那种大会报告或百货公司要找人寻人的时候，谁是什么小弟弟小妹妹走丢了，妈妈在哪里等你，有没有那个就会稍微的紧张，那种寻人启事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好，朱梅说什么呢？朱梅说不会倒数下班时间有罪恶感的，因为你很努力，真的很棒，上班努力工作最期待的不就是可以放松了吗？而且进度有赶上，有交办好的事情有做好，这也是一种成就感，自然呢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期待及开心。那他最喜欢的倒数时刻呢，就是耶，再过两天就要放假了，再过一天就要放假了，有什么样的一个陪伴行程，有什么样的一个旅行的行程，或者是美食大餐出去游玩，光想到这些事情当然就会非常的开心啊。那最讨厌或抗拒的倒数时刻呢，想休息嘞，就刚刚钟强说的收假啊，明天要上班了，对，就是那种收假的时刻，觉得快乐的时光假期怎么可以给他过那么快。好，再来娟娟说什么呢？娟娟说你在倒数下班时间会有罪恶感吗？他说是诶，现在终于有一个是了 ,yes, 我之前也会觉得说我是 yes 的。他说但是这种倒数当然是在心里倒数。废话，有人下班倒数是有喊出来的吗？他又不像是节庆跨年啊，或者是我说那个什么仪式活动开箱54321。这种就是下班时刻那种公共场域工作场域上来讲，当然就是心里倒数就好了。你的手呢还是要继续的做，就是未完成的工作做到最后一刻，有没有？他说呢，对他来说不会什么都不做，就晾在那里看着时钟滴滴答答走。对，我觉得那种感觉也好怪哦，真的超尴尬的，何必呢，是吧？他说呢，直接的倒数等下班或整点下班，或者在那之前前几分钟三分钟两分钟等等。诶，但有些人呢那个空档时间两分钟三分钟，他可能会去茶水间啦，或者是洗手间啦，对，我觉得那个也还倒无妨。但你真的是坐在那里这样子眼睁睁的巴望着叮叮咚咚的数时间，好，就像数馒头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枯燥，或者觉得说呢好无趣，而且甚至好紧张啊。他自己基本上都是做到时间超过才下班了，就算是责任制没有加班费，但他觉得可能他自己认定你知道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他就自己认定，他觉得这也算是这个工作职场上的一种礼貌性，好吗？那怎样的一个倒数时刻呢？来说说喜欢的程度、讨厌的程度或抗拒的程度。最喜欢自己用气炸锅或微波的美食即将可以开吃了，齁。讲到这个我真的惨不忍睹，连两天我的吐司都烤焦了，你知道这倒数时刻非常的阿杂欧冰。然后我真的很纳闷很怀疑我到底怎么了。我们家的狮子园，我们家的双子尾啊，微波的东西都很好吃，而且那个什么外向那个面相很好。我都欧冰，真的我觉得很怪，明明时间有调整了，然后明明热度也有调整了，我连两天都没有早餐吃，因为都欧冰。然后气炸锅也是，我常常把那个什么薯条啊，还有那个什么炸鸡块啊，炸成像熟头般，我都觉得尬的，这应该算是好吧，这就算是我最讨厌抗拒的倒数时刻。娟娟让我联想起来 No， 真的有点生气，自己怎么会那么 但是他很 enjoy 气炸锅微波的美食即将可以开吃哦，那个样子呢，甜滋滋的，油美油美的一个 feel。 他最讨厌是距离下班剩没几分钟，反而呢主管老板来交代 right now 马上要紧接着处理，或者呢客户没有事先约定时间就自己跑来了，尬得这到底是要，对，感觉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厌恶讨厌。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聊到的是倒数这件事情哦。倒数下班会有罪恶感吗？然后哪一种倒数呢？你要不要来聊一下？喜欢的、讨厌的跟抗拒的。丽云跟我说呢，下班时间倒数不会啊，怎么会呢？因为我是有认真工作的，而且呢进度好都有如期赶上进度的。啊，最喜欢呢，其实就是下班倒数的时刻哦。终于，因为很专注、很认真，可以休息了，工作一天可以好好休息了。好，恩静说呢，倒数下班这件事情呢，当然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也是一样认真以待哦。下班时间到了，就是一种解放解脱的时刻。认真工作有这么的辛苦，对，认真工作的确是辛苦的，但是呢应该不至于到痛苦齁。下班时间解脱的时间到了，哦耶，可以松口气，自然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哦。那么最喜欢的一个倒数时刻呢，就是下班的倒数哦，不会有罪恶感，而且是最喜欢。如果呢再加上那种连假到来，可能是在比如说我们最近的什么五六日或六日一之类的连假的到来，心情呢都会高兴到飘飘然，不竟然是粉红泡泡，但是那种飘飘轻盈的感觉很好耶。所以呢这个下班倒数是万岁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哦。要不要来一个那个什么波浪舞之类的。好，景红说不会倒数下班有罪恶感的，因为就是属于我的个人时间了，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可以好好的规划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然工作不竟然完完全全每一种工作类型跟类别都是你喜欢的，因此呢下班时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也可以，所以很开心的。他呢下班之前最讨厌的这个一个倒数时刻呢，就是下班之前有人来缴管理费，然后你又不能不收，说啊，拍谁？明天再来一趟好不好？对客户的一个处理方式啊，不会这样子做，就是那种对待客户的感觉。像刚刚有说，客户临时就在下班之前哈、哦，来拜访也好啊、哦，或者是探班也好，或者真的是来洽工也好哈、哦，那种心情都会有一些点点点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下班之前，而且应该是可以交班，你又不是很实际的一个交班到下一位，如果真的那个时间点抓到的是下一位，那就拜托了，好，就下一位的同仁接手。但往往就是他嘛，下班之前哦，抓个前几分钟，会有人来缴管理费，不能不收。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一个倒数呢，是非常非常之无言的。好，宜轩也不会觉得倒数下班是有罪恶感的，其实因为有很多类型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所谓的准时上下班的，因此我是有付出的，不会那种什么比如说时间小偷之类的，就不会有罪恶感。他最喜欢的时刻呢，当然就属于放假的前一天，那种感觉那是很开心的哦。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大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进穷家。
2: 好啦，知道啦，
1: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3: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4: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3: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5: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6: 城市 Morning Call，
7: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8: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9: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0: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0: 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2: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3: 城市交通观测站。
14: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5: 城市夜节目。
16: 我是品翰，
7: 我是 Fiona。
17: 哦，我是彼得，
18: 我是夏威，
19: 我是 Aris。
10: 我是哈德。
18: Yes， 城市里有我。
17: 是的，我在城市。
1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2: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8: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 news， 交流一下倒数的心情。倒数下班会不会有罪恶感？其实倒数下班也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

都得为的报警处理啊，杜老爷哦，这是最近的演唱会上的一个表现呢，又掀起了以往一个唱跳风情，实在是太强了。倒数下班时间会有罪恶感吗？现在已经可以倒数了20分钟，对吧？基本上如果是5点钟下班的话，那你最喜欢、最讨厌或最抗拒的倒数时刻呢？王云跟我说，不会因为啊这个倒数下班会有罪恶感，因为上班下班时间就是这样子的规定，很正常啊。没事我就准备下班，有事耽搁一下是 OK 的，好，是可以有弹性的。最喜欢礼拜五的晚上，连续假期、跨年、出国旅游的倒数，因为之后过了那个门槛，就是迎接欢乐的时光。抗拒的也是礼拜五晚上，为什么？小时候甚至没有很喜欢元宵节，过了元宵年就过完了，想说到底是有多爱过年。你真的很矛盾，最喜欢的是礼拜五晚上，抗拒的也是礼拜五晚上。好，再看一下文琪。文琪觉得呢，倒数下班时间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最抗拒的倒数时刻是放连假，大家都这么的欢欣鼓舞，补天同庆，3天4天的连假很好啊。他说 no， 他不喜欢放那么多天假的。世宗说呢，忙碌了一天，下班前的期待倒数的感觉是最快乐的时刻。他最抗拒的倒数时刻呢，如果整个工作没有完，还没有结束结案，就会非常的紧张，然后就会很急着嗖嗖把它给完成。如果底下的工作伙伴呢没有紧张起来，还是慢慢来，那种落差，那种感受的落差力很大，他就会更加的紧张，不喜欢那种工作还没有做完的那样子的一个倒数时刻，只剩下最后2天，只剩下最后1天的交件咯。安静，安静呢，下班时刻倒数，我当然不会有罪恶感啊，因为我就会把分内的工作跟课长所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那最喜欢就是倒数下班时刻，5点钟下班，就不用在工作上有所耽搁，你要闲言闲语讲八卦哦，太吵了，我想要我自己耳根清净，所以5点下班的倒数很 OK。秀月说，下班的倒数是不会有罪恶感的，我都有把该做的事情都完成啦，然后呢下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他说最抗拒最讨厌的是什么？6点钟下班，哦，那种压秒压线的人非常讨厌。如果说你说什么呢，麒麟跟那个李阳的那种压线成功奥运，那当然是让人家非常兴奋的齁，就是一码归一码。如果你压秒齁，感觉你对方是 safe 嘛，但你就已经是要 over 了。压秒的人明明下午就有很long的几个小时，压秒来真的讨厌到一个极致的无言。好，霞飞说呢，下班时间倒数不会有罪恶感的，好，那下班前5分钟倒数，所以罪恶感比较少，根本就没有。他说不是一开始上班就倒数，这个好笑哎，一到班就倒数很痛苦。最喜欢的倒数时刻呢，就是礼拜五下班前或连假前的上班日 OK。蔡琳觉得呢，下班倒数很好，不会有罪恶感，因为我有认真工作哦。最讨厌已经快下班了，还有送东西来说，我明天就要拍谁，然后你就要加班，加班的感觉。陈梅，倒数下班不会有罪恶感，因为工作很满耶，满满的8、9个小时有没有？下午5点工作没有办法完成要加班，其实有所谓的尽心尽力做好就好了，不会有罪恶感。然后呢，最讨厌的是明明已经是下午4点了，已经算是已经倒数1个小时了，对不对？而且心里头已经做好倒数准备了，临时又送来订单，这时候这个订单铁定哦，感觉8、9不离10的就是要加班不可了。他很喜欢加班啊，因为他有赚钱，对不对？但并不是抗拒加班，有时候的那种临时性的那种程咬金啊插播啊
你就会觉得很讨厌，原本规划你要做的很讨厌。

不会有罪恶感。但其他的都还蛮喜欢到处的、啊、都是欢欣鼓舞的，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临来一脚而且压秒那种感觉，真是翻白眼翻过去了吧。将心比心哦，希望别人不要这样对待你，有时候你换个角色来说，你也最好不要这样对待别人，让别人的倒数也是很开心的好吗？谢啦，谢谢 Joyce 今天的互动。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微写锁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下礼拜夏威要出国，所以今天没有玩赠书，等我回来再玩吧。OK, 明天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10月1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很开心今天重磅回归。好啦，回归什么呢？就是回办公室上班哦。那可能大家都有听别的 DJ 讲，那我们台中办公室就是重新装潢，而且呢是从地板到办公桌整个就是太旧换新的那一种哦，所以就是全公司都要净空哦。所以呢之前的这个装潢期间呢，我们就居家上班一阵子啊，一直到今天才正式回到办公室上班。真的是有一种全新的 feel 哎，就好像到新公司一样哦。真的非常感谢公司给我们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所以今天是不是该吃什么东西庆祝呢？来吃个鸡排好了啦哦。好了，这首歌真的是太洗脑了。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人今天晚餐就去买鸡排呢？好啦，今天要分享晚餐哦，看看会不会有人分享鸡排哦。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灿烂小熊的《夜市王》。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小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盛宝好聪明。
4: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商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一颗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7: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8: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10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7: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8: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9: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萧亚轩这首《类似爱情》表达的是那种在暧昧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0，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呢位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扰动持续发展当中，有机会在今天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预计明后天呢才有机会进一步增强为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哦，这名字真的很难念哦。好，那虽然说目前直接威胁台湾的机会不高，但是未来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又大又强的台风，所以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

来自梁静茹的比较爱。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咯，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都欢迎分享哦。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今天真的吃鸡排呢？诶，如果有的话，诶，真的要诶给大家这样想起来啊，那是不是哦，因为我肚子会饿，就看了可能会很想要吃鸡排哦。好啦，那其实我那个上海美食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就看起来好像应该没有素材嘛，应该要开始规划下一趟行程，不是啦哦，我要陆续来分享别的美食啦哦。那今天粉丝专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动漫商品，其实应该算是食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家有动漫宅女哦，就是 CY 哦。诶，我真的跟他诶陪他几次去追动漫，我真的觉得动漫商机无限诶，就是有看陪他去看动漫展，然后也有买一些周边，但是诶现在连什么印刷饮料啊、印刷糖霜、饼干哦，就是都这些东西都有，而且诶这个价格你真的会就是吓到吃手手，我想说天哪，这 一片饼干只是因为印了那个肖像上去就这么的贵哦。这个价格在他的公漫稿有讲过，真的是妈妈付钱的时候哦，心有这样抽痛一下，怎么这样哦。好啦，那就欢迎来大家来分享晚餐哦。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到楼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有发布过这个器官衰退的时程表哦。眼睛的部分不分男女哦，这个表定的老化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其实呢，现在年龄层已经更加提前了啦，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呢，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塞给他们哦。那我们大部分人呢，每天工作还有这个生活都会常常看这个荧幕好几个小时，晚上回家还是会追剧看电视用手机，所以呢长期使用眼睛呢疲劳之后，就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啊，眼睛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一定要好的保养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其实呢这个眼睛的保养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像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呢、啊、还有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啊、哦、就是说要吃点保养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回购率很高哦，那跟一般的差在哪里？
3: 应该讲说我们传统大家在保护眼睛都使用的成分叫叶黄素，
2: 嗯，
3: 但是叶黄素只能够预防黄斑部病变。我们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台湾绿蜂胶、嗯、
2: 是，
3: 那它的功能就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菲欧娜你想象一下哦，你每天在用平板在用手机用3G 产品，有没有蓝光？
2: 有啊。
3: 那蓝光一直在照射你的眼睛、嗯、那我问你哦，你的水晶体会不会退化？
2: 嗯哼哼哼，
3: 黄斑部会不会退化？
2: 嗯，
3: 视神经会不会萎缩？
2: 是。
3: 所以你看哦，我们年纪越大之后，包括使用3G产品的时间变长之后，视神经是一直处在萎缩萎缩萎缩、嗯、
2: 是。
3: 那你就单独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去 hold 住你的黄斑部，请问你的视神经呢？
2: 嗯，
3: 还是萎缩啊。
2: 哎、欸，可是一般人呢，就是听最多的就是叶黄素嘛。那吴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同的成分，它针对我们的眼睛的构造，
3: 对，
2: 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3: 很简单，眼睛的构造基本上有分白眼球、黑眼球、微血管跟视神经。对，那刚才讲到叶黄素就是针对白眼球，
2: 嗯，
3: 就是黄斑部，
2: 是。
3: 对，那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就是黑眼球。
2: 嗯哼哼，
3: 那你要让血管流通。就补充云香干，它会疏通脉络膜。
2: 嗯，
3: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得到修复，这时候就必须补充含有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那这个成分目前只有台湾绿蜂胶里面独有这个成分。
2: 嗯哼哼，
3: 对，所以你看眼睛的结构，各个结构不同，事实上你所需的营养素就不同。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台湾绿蜂胶，它就是跟这些叶黄素、花青素这些云香干的功能是不太一样。
2: 哦、哼哼，
3: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视神经。
2: 是，
3: 刚才我们讲到神经会因为使用过度年纪变大它会萎缩，那你萎缩之后它的功能就回不去了。神经是负责传导，那你想神经萎缩、嗯、传导的速度就变慢
2: 哦，就反应不过来之类的。
3: 对，所以你看你每天一样在工作，一样年纪在退化，所以你的神经还是在萎缩。
2: 嗯哼哼，
3: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摄取这样子的营养素去让你的神经不萎缩，甚至是让它可以萎缩的地方可以再生，你的眼睛的功能是回不去。
2: 是，
3: 对，那这个台湾绿蜂胶很独特哈、
2: 嗯，
3: 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专利配方，
2: 是，
3: 这是由中部医学团队共同研发，所以它是有产官学做背景，那是目前所有的护眼成分里面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这个类黄酮化合物，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嗯，
3: 那我们把这些营养素通通把它密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口含锭亮晶晶，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吃很有感觉。
2: 嗯，
3: 对，你像我妈妈，我讲举例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以前可能吃像一般的叶黄素，她都跟我讲说没什么感觉。
2: 哦，真的真的。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她有 hold 住，她没有再继续老化，
2: 就是有一种那种吃了比较心安，然后她也没有再恶化，但是你说要比较清楚，这是比较没有。
3: 没有错，那我们不是开发了这个亮晶晶的口含锭吗？嗯，我一样就寄两个给妈妈吃，
2: 嗯，
3: 叫她就是一天就吃两颗这样子，
2: 对，
3: 这样大概吃个10天到14天左右，她发现她的视力变好，
2: 嗯，
3: 然后比较不会拉保油，
2: 嗯哼，
3: 拉保塞哥，
2: 嗯，
3: 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开心啦、啊，
2: 对呀、啊，
3: 她就打给我，
2: 有点那种回春的感觉，
3: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她打给我要干嘛吗？伊讲吼，你等一下寄两盒哈、
2: 嗯、
3: 到嘉义给你阿姨。然后顺便寄两盒给你那个什么哪边的舅舅，
2: 东西太好了。对，
3: 因为东西好，他会想说，因为问题都是一样的嘛。
2: 嗯、
3: 但是至少他吃的这个是很有感觉。
2: 是。
3: 然后他就马上想到他的兄弟姐妹。
2: 嗯。
3: 那我就乖乖的寄了两盒给阿姨跟舅舅。结果过了2个礼拜，阿姨就打给我妈妈，哎、欸， 叫你们哈，可以搞到寄五盒过来，再寄五盒、
2: 哦。你这边是宅配中心了哟，
3: 然后
2: 发货中心。
3: 过两三天，我舅舅也打给我妈妈，
2: 嗯，
3: 你知道多好笑吗？以前他们兄、他们姐妹哈。好像平常没什么在联络
2: 哦，就是平常感情就是淡如水这样子啦，
3: 普普通通。对，然后现在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会通电话一下，
2: 嗯，
3: 啊，姐姐要暖我哈，啊，我把酒开金了，就会互相关心。
2: 而且吃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想要继续吃，或者是介绍给人家来使用。
3: 对，就是这样子。
2: 哇，那你不是冒冷汗，想说妈，你干嘛跟那么多人讲？
3: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在我们嘉义哈，有点像直销，你知道吗？她看到年纪比她大的有没有，一点改，她就会分享，
2: 嗯，
3: 这个产品很有效。
2: 是，
3: 然后我们那个邻。有没有年纪比他大的、
2: 嗯、
3: 他也会叫他吃、
2: 哦、
3: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假贺道喜而不
2: 这种概念，没有错，
3: 对、嗯、所以你看好的东西就是他吃的自己会开心，
2: 对，
3: 然后他也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2: 所以这个亮晶晶哦，其实说他这个回购率高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像我们自己同事啊也有在吃，吃了这个五种的亮晶晶呢，真的就亮晶晶，非常清楚，
3: 关键就是视神经、
2: 嗯、
3: 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这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每个楼层都有办公室，都有电灯，
2: 嗯，
3: 有没有？那可能有桌上电灯，有墙壁，有天花板的电灯。那这些电灯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电线去串联？
2: 哦，视神经就是那个角色。
3: 对，视神经就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眼球，它串联在水晶体，有没有睫状肌、黄斑部？
2: 嗯，
3: 有没有视网膜？这些整个眼球都要穿刺着这些什么神经？
2: 嗯，
3: 那你想它萎缩，就像电线坏掉了，
2: 嗯。
3: 电线坏掉怎么可能
2: 传不了电呢？
3: 对，没有错。那你今天开始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浓度非常的高，
2: 嗯，
3: 20公斤的这个台湾绿蜂胶，它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1戊2烯类黄酮这个化合物、嗯，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贵。嗯，很多人可能去买过那种澳洲蜂胶，那个一罐要1000块吧？
2: 嗯，没错，没错。
3: 20罐
2: 蜂胶很贵，
3: 20罐只能做出1罐。
2: 嗯，
3: 那你想这个成本有多高？
2: 是。
3: 那这个成分很特殊，是它有经过临床，就是刚才我讲的，它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成分、
2: 嗯、
3: 所以有些长辈如果是睡不着，有没有睡眠品质不好的，他也会帮你修复什么脑神经，所以他不是只有修复视神经哦，你连其他的神经的区块他都会帮你做修复，
2: 所以就是那个绿蜂胶还有云香干，
3: 对，
2: 它是很重要。那吴总是不是再跟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的口含锭里面包含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它所施的功能又是什么？
3: 就第一个是叶黄素，
2: 嗯，
3: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有两个，一个叫三桑子，一个叫黑醋栗，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就是要去过滤这些蓝光的功能。
2: 嗯，
3: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一直在照蓝光，但是你的水晶体没有去补充花青素，它的过滤功能就会下降。
2: 花青素就是过滤蓝光。
3: 对，没有错，它会增加这个视紫质的再生。
2: 嗯，
3: 那我们过滤，我们要去阻隔这个蓝光，对不对？我们要从内而外，所以三桑子就是花青素，黑醋栗叫前花青素。一个是由内阻挡，一个是由外阻挡，双向阻挡。对，那这样你会发现，你有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吃几天眼睛开始会亮。
2: 嗯，
3: 原因是什么？是内外阻挡，然后内外抗氧化。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亮，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变亮，
2: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干涩。
3: 对，
2: 就是它转动起来比较那个灵活，然后那个上眼皮这个地方感觉是好像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
3: 对，干涩的区块就是里面添加这个云香干。
2: 嗯，云香干
3: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它会疏通脉络膜，所以你眼睛有些什么眼屎、眼膏有没有？
2: 嗯，
3: 它就是因为它塞住了。
2: 哦，
3: 对，那有些人眼压高会头痛，里面还有添加小米草，因为它可以降眼压。
2: 嗯、
3: 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成分，就是专利的。台湾绿蜂胶
2: 是好，就只有我们这个口含锭有含这个专利的台湾绿蜂胶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跟市售的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回购率也很高。那今天是不是也提供这个试用包，或者是有这个优惠，直接订购的话给大家优惠好吗？
3: 没问题，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你像我们的产品有带过来哈，产品外面有一个代言的医师蔡瑞班医师，他是加医科医师、嗯、他会帮我们代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轻微的飞蚊症，就是眼睛会有一些小黑点，
2: 嗯，
3: 他大概吃不到2个月，小黑点就好了。
2: 嗯，
3: 所以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视神经跟黄斑部，他去做双向协调，所以他的整个我们讲，不管是老花眼还是黄斑部病变，或是飞蚊症，都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
2: 是，
3: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2: 嗯，
3: 那我们今天开放20分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对，那你想做购买的话，就是打这支专线来做订购这样子。那我们的专线是0800-099-995 0800-099-995
2: 电话号 号码是0800-099-995 0800-099-995。眼睛的保养真的是千万不能等哈，而且是要每天来做保养。也欢迎呢大家广播打电话哦，0800-099-9950800-099-995。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太多记忆，留下的想念说不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天不怕地不怕，自己跌倒自己爬，这神奇的力量我感激上帝和爸爸妈妈，他们教会我要成熟。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要接触手机、电脑等三 C 产品，日也滑，夜也滑，走路、吃饭、睡前追剧都要滑滑滑。长期过度的使用呢，真的对眼睛的负担相当大。加上我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眼睛逐渐的退化，容易出现像是干痒、色、视力模糊、眼压高、飞蚊症，甚至严重的话呢，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还有可能会失明。所以真的要适时给眼睛休息，同时要给眼睛各部位需要的养分，像是莓果之王黑醋栗当中的花青素，还有大家熟知的叶黄素，还有对视神经有帮助的绿蜂胶、云香苷，都包含在拥有多项专利的亮晶晶口含锭当中，让你眼睛得到需要的营养成分。现在就拨打电话来洽询0800-099-995 0800-099-995。
2: 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来自动力火车的 K 歌之一《爱到疯癫》。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9，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又是诈骗哦，圆通电收表示，最近呢有诈骗邮件，就是以车辆停车费扣款未成功通知为主旨，就是要诱导民众点击邮件中的缴费连结，然后呢这个连结会导向假冒的网站哦。那诈骗网站呢，不仅仿冒圆通电收的官方网站设计，然后还设有信用卡付款以及 OPT 验证程序哦，就是要企图骗取民众信用卡资料，然后就盗刷。那圆通电收表示，官方是不会透过电子邮件来催缴停车费哦，所以呢，呼吁民众收到可疑通知的时候，千万不要点击连结哦。好，那接下来是常见的日本泡面品牌日清，那旗下有一款这个秋前一丁盐味麻油面被纽澳食品标准局紧急召回，那原因就是产品掺有鲜奶哦，但是业者却没有标注这项过敏源，恐怕会导致有过敏病史的消费者误食，进而出现过敏反应哦。那我国卫福部食药署指出，经过跟业者确认之后呢，同款产品虽然是有在国内输入啊，但是呢业者已经在中文标签中呢有加注过敏源资讯，所以将这一项消费警讯呢列为最低等级的绿灯。好，那再来就是大家去大阪哦，会必拍一个地标，就是那个双手高举的固力果跑跑人。不过这个看板呢，即将迎来重大的改版哦。日本食品大厂将其固力果就宣布位在大阪道顿窟哦，这个字念窟哦，因为长得很像，不是绝哦，是窟哦。好，这个经典跑者广告看板呢，会将在今年的11月30日会正式熄灯，并且呢，从12月开始展开更新工程。预计会在明年的春季推出全新第七代的看板，那这也是暌违大约13年之后再次改版。不过深受游客喜爱的双手高举的跑者图案还是会继续保留。

金莎这首朗朗上口的情歌不可思议。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两位好朋友的合唱曲哦，这是品冠跟李心洁的合作，当你想着我。那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哦，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哦。那已经有人分享夜市美食哦，那我的听众就说，哎，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其实你不知道吃什么，看别人分享也会有一些灵感啦。像今天有人就说吃水饺加酸辣汤，哎，北麦哦，这两样真的是麻吉哦。所以呢，想要留言分享晚餐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nrace，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到了。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2: 好好吃哦！
3: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1: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4: 妹妹啊，吃饭喽！
5: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1: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5: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1: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这是周兴哲少见的电音歌曲音乐快门。好啦，四小时最后换个曲风来送上郭靖这一首超可爱的歌曲软绵绵。下个小时再继续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出席11月18号到19号在中国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会，至于是否会借此机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会面，也引发了关注。川普对此表示不排除这个可能。另外，北韩12号朝东海发射了两枚的弹道飞弹，根据北韩官方报道指出，其中至少有一枚的飞行距离超过了900公里，而日本防卫省从飞行距离研判，这可能是变轨的极音速飞弹。南韩军方也加强对北韩的监视戒备，并和美国以及日本共享相关情报。也门胡塞组织接连攻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际机场，10号的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阿拉伯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攻击事件。11号又发生了另一波攻击，造成了1人死亡，将近12人受伤。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宣布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会持续关闭到10月17号晚上9点。欧洲还有亚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将会陆续取消或是暂停航班。近期攻击所带来的影响也扩及了经济活动。沙特阿拉伯今年的 GDP 预估将会萎缩 3.6%， 原因包含了石油相关活动减少等等。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设施休战，但乌克兰只愿意在对等前提下配合，至于俄罗斯方面则没有回应。俄罗斯12号再度袭击了乌克兰多地的发电厂、天然气设施还有电网。对此，川普表示两边都违反了协议，但他相信两国的领导人都能够支持能源休战，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他将会推动双方坐下来好好谈，正式达成协议，终结这场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透过视讯在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能源休战可行，但美国必须施压俄罗斯，并表示俄罗斯柴油供应受制于乌克兰，那美国应该找乌克兰签署。韩国职棒韩华英球团昨天正式宣布，台湾左投王彦辰确定续留原队，已经和他完成了2027年球季续约，身价从今年的年薪10万美元明年调整为总额30万美元，大约新台币900多万元，包含了20万美元年薪和10万美元签约金。对此，王彦辰表示，这个赛季学到了很多，也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也发现了自己仍然不足的地方，以及未来还需要继续成长的部分。衷心感谢球团相信他的潜力，再次给予他机会。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3: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4: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5: 宝贝，谢谢你。
6: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7: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料料啦。
5: 嗯，宝贝不要。
8: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9: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0: 我爱四处旅行。
11: 我最近学了拳击，
10: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1: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2: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3: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14: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5: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9: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超级怀念的红蜻蜓，不过这是可米小子重新诠释了版本哦。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徐怀钰这一首超级洗脑歌 Call Me。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蓝色翅膀》。继续来送上这首情歌，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我的心给了你》，这也是知名的音乐人张洪亮一手包办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就是非常典型的情歌。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住都中心今天举办115年度第一次社宅联合招租电脑抽签，抽出土城元和二号、板桥江翠二号共252户全新的社宅正被取的名单，以及3处既有社宅的地补名单。这次总共有收到11,222件的申请，首度增设了婚育户的专案，将婚育户保障的比例提高到1/3，增加新婚以及育儿家庭入住的机会。新北住都中心表示，其中针对优先家庭成员育有2名以上未成年子女者，保障10%的优先名额。另外在一般户增设婚育户身份类别，希望透过名额保障增加新婚以及育儿家庭入住社宅的机会，减轻年轻家庭的居住负担。新北住都中心表示，这次的抽签采电脑公开抽签，过程全程直播，正被取以及递补的结果已经公告于中心的官网以及官方的社群平台。任期即将结束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主持市政会议时表示，8年来推动63处警消厅舍建设，其中33处完工启用，11处新建当中，19处规划当中，后续将透过整修重新配置，活化闲置空间，增加员警的住宿量能以及居住条件，降低人员的流动，让警察安心维护治安。侯友宜指出，虽然今年补了396个缺额，但退休的人数也多，为了让新北市的警消同仁能够留下来服务，对同仁宿舍的优化也不断的推动，希望留住更多的警消同仁在这个地方安心工作，预计可以容纳750个人，让他们可以安心的打击犯罪，让新北市成为一个更宜居更安全的好城市。上班族工作忙碌，久坐时间长，新北市卫生局推出职场大步走纠团动资动抽奖活动，号召全新北市职场纠同事组战队，一起走出健康，挑战抽奖金。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队伍平均每日步数达到了7000步，就可以取得抽奖的资格。活动总奖金50万，最大奖3万元的现金，前20家还可以额外获得3000元的礼券。活动报名到115年10月21号截止报名，邀请各个企业、机关以及职场把握机会，让同事之间的团队默契从办公室延伸到健康生活。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来洗蓬蓬咯。
7: 你不是才刚洗过？
6: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滴。
7: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8: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0.1 台北健康，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好的，杜德伟这首超好听的《黄金比例》，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哦。今天晚餐也一样很丰盛哦。首先是蔡琳，她说今天的晚餐是烧肉饭、富红茶，菜色都差不多，大概110左右。哎，虽然这个你都是分享那个烧肉饭、富红茶，但是菜色都还是有一些变化啦。而且这就是你喜欢吃的主食，对不对？都有三样菜，然后一个蛋，然后还有烧肉。这个烧肉看起来都很好吃啊。谢谢你的分享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嘿，谢谢你。再来是宜轩，他说分享的是上礼拜日在罗东夜市吃的美食，必吃阿造北，我为什么一定要念台语？阿造伯臭豆腐，然后再加羊肉汤。这个臭豆腐外皮酥脆，羊肉汤肉超多，肉嫩汤头浓郁，好吃。哎，真的，大家去看一下他那个照片，你那个羊肉汤那个羊肉也太多了吧，整个满出来耶。欸，而且我觉得现在天气已经差不多适合吃这一类的那种汤品，当归羊肉汤，对不对？很赞哦。然后这臭豆腐看起来就超好吃耶。欸，谢谢你的分享哦，夜市美食，对不对？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今天立志要减肥，所以只吃水饺10颗，还有美味的酸辣汤。然后他说只有今天减肥，所以今天吃10颗，所以平常是吃20颗，是不是？好啦，谢谢你的分享哦。好，再来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蔡珠梅分享的是不用煮然后吃便当，最开心不用煮，对不对？他说是轻食便当，而且有加黑米哦。这个是和风寿喜牛以及蔬食便当，不用准备晚餐，就是放松一下。对，我觉得对于那种如果你要天天煮，不管是什么餐啦，就是不管早餐也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就是如果你尤其是那种天天料理三餐的，偶尔一顿不用自己煮，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哦。然后就是可以买自己想吃的，而且你这个健康餐看起来很赞呐，其实健康餐现在都有兼顾美味啦，就是不是说怎么都是那种清蒸或是清穿烫什么的，其实现在都是美味跟那个什么营养都有兼具啦。好，再来是张世宗，他说今天分享的是10月2号上台北参加了高中毕业40年的同学会。 Oh my god， 40年，哇塞，你们真的是友谊历久一样浓，这样讲了，哎，好厉害哦！毕业40年还会联络。我们是会有一群朋友，就是我的国中同学，我们也是毕业该有40年了哦。就是大家都没有到40年了，30几年了哈。然后就是大家是，但是就是变成是一个小众，就是一小群同学几个人有在联络。如果说这样子，我看你好像吃板豆，难道到吃板豆？我觉得你们班应该感情很好哦。然后分享的是聚餐中的一道菜，是带骨的猪排，肉入口即化，这看起来蛮像猪肋排的哦，美迈哦！毕业40年还可以吃板豆，真的是感情非常的好哦。好，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王大文了哈，跟 Kimberly 一起合作的练习爱情。那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梁承轩，他说终于有比较好的料晚餐可以 po 上来分享了。哎，不要这样子想哦，真的是我们这个晚餐分享就是大家的一个交流互动哦，没有说一定要分享什么大餐，然后多厉害的美食，没有没有哦，就是很日常的便当啊、自助餐啊，甚至泡面哦，我们不是有专门分享泡面的长官吗？任何你的晚餐，日常的晚餐都欢迎你 po 上来分享哦。好，那陈轩要分享的是上周末去台北玩，跟朋友去吃韩式铜板烤肉，准备要把羊肉烤下去了。你是说你手上那一只吗？哦，他说这间某政治人物在短影音分享过，然后在公馆商圈那边。然后他说说到动漫周边，顺便分享也是上周末在台北地下街买的葬送的福利连周边哦，你这个好可爱哦。哎，你是那个福利连是这样讲吗？我上次那个他的公漫稿的时候，有那个台语版的配音，真的很好笑哦。好，谢谢你的分享。然后周安静他说今天老公只有放假一天，还没有想到晚餐要买什么来吃，先跟大家分享晚餐再决定要吃什么。对呀，我们这个晚餐就是一个交流啊，有时候你真的是想破头不知道吃什么，就看人家的分享就觉得说嗯，好像也可以买什么东西来吃，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有夜市美食，有臭豆腐羊肉汤，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烧肉盖饭啊，然后铜板烤肉，我觉得都很 OK 齁。好，再来是健健，他说妈妈付钱的时候心有抽痛是正常的，对不对？这个果然是那个是妈妈才懂那个心里的痛，对不对？然后他说晚餐还在思考中，那就先分享中午的午餐是炒牛肉河粉。对，我也喜欢吃牛肉河粉耶，我如果去点那种就是泰式或者是粤式的料理，我几乎都是点那个海鲜炒河粉或者是牛肉炒河粉，而且我一定是点干的，我比较喜欢吃干的，干炒这样子哦。那对，渐渐分享很多都是我就好呀。好，再来是刘清荣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说今天公司要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便当，哎，辛苦了哦。好，再来严明南他说一片饼干180吃完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妈妈付钱的时候心里会痛。然后明南还分享的是他说买了这个是这就是那个猎魔女团那个魔兽，你上次有带小朋友去那个快闪店，对不对？他说这个胶带台450，虽然比180贵，但是好像还有价值一点，对不对？对，就是这样。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呦，付那么就是付，就是说我应该说自己家长的角度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价钱是一回事，但是希望说它是有一个延续下去的价值。你看嘛，饼干180我也不是付不起，但是吃完就没了、啊、对不对？饮料180喝完就没了、啊、对不对？那就算胶带台450可是它还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就是你知道家长比较是这种角度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家里小杰分享的是自己煮的鸭肉跟面，还有烤猪肋排跟红心芭乐，然后这是一个人的晚餐，还有三只柴犬的陪伴哦。哇，这个就是自己一个人煮就是会比较简单一点了哈、哦、这猪肋排比较简单，

继续来分享，这是魏灿雄，他说今天晚餐吃炒米粉、欧勒米血、油豆腐跟菜头，哎，很简单 的晚餐哦，也非常谢谢你的分享，但是应该是非常的那个美味可口哈、哦。那另外还有，我看一下哈、哦，好，还有哦，这个怎么念呢 ？Miro and。This 这样念吗？我如果念错你就跟我讲一下哈。他说3%的盐水一碗哦，就是蔬肥啦哈，你做的是蔬肥对不对哈？3%的盐水腌制一碗，然后蔬肥4小时的梅花猪跟稍微梅纳反应造就了今天晚上的晚餐哦。哎，我知道那个蔬肥，我看人家做过，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去做。就是好像说这样子的做法，然后那个肉，不管你是鸡胸肉也好，还是猪肉也好，都会非常的软嫩，对不对？哈，我觉得我应该来试试看哦。啊，那就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喽。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孙燕姿这首《半句再见》也是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王力宏在今年推出的新歌《Come What May》。那新歌封面呢，找来了 AI 生成美女跟他深情接吻，在当时也是蛮引起话题的哦。那不知道大家对于 AI 影像的接受度如何？那 AI 影片真的是越来越流行，说真的也是越做越精致哦。但是看久了，其实我会有一种视觉疲乏的感觉哦，就是怎么看都长得是很好看，但是都觉得长得好像差不多。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欢有生命的东西。好，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钟，欢迎所有的哈宝们一起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好，那今天又是14号了，今天是蛮特别的一个节日，叫做葡萄酒情人节。好，葡萄酒情人节，虽然我平常已经把葡萄酒当成情人了，但是这个情人节的名称它叫葡萄酒，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西洋情人节、白色情人节以及七夕等等的节日啊，在韩国其实每个月的14号都有一个专属的情人节，什么黄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啊，什么黑色情人节。那今天10月14号就是葡萄酒情人节 Wine Day， 充满微醺气氛的节日，也被视为这个情侣约会的浪漫时刻，所以韩国的情侣也许会在这一天共进晚餐，品尝美酒。讲到韩国人真的蛮爱喝酒的，所以葡萄酒对他们来说应该还 OK。 而且我之前去首尔独旅的时候，有很多那种红酒吧、葡萄酒吧，那整个吧里面呢只卖葡萄酒，这蛮特别的，所以我就进去也喝了好几杯。好，来葡萄酒情人节啊，也祝福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来听一下潘嘉丽这首歌曲，今天第

安嘉丽的情人要祝福所有全天下有情人在10月14号葡萄酒情人节快乐。这个葡萄酒情人节发源于韩国，每年10月都是秋天嘛，所以韩国当地的葡萄成熟了，葡萄成熟时采收跟酿酒的时刻，所以选在10月来庆祝啊。那么讲到韩国的喝酒文化，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 soju 烧酒，但是当地的葡萄酒业者也是持续的发展，而且透过了这个 Netflix 的黑白大厨，也带动了韩国餐饮的话题，也让韩国的美食跟餐饮文化受到了很多国际的关注。那在韩国的中清北道，我只吃过庆尚北道的泡菜，那中清北道我不知道，在永同郡的这个葡萄酒产业特区，就是当地葡萄酒观光的亮点之一。那下次有去韩国玩的话，如果你喜欢葡萄酒喜欢品酒，也可以安排这个地方的行程，但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饮酒适量，理性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些警语呢都还是要注记一下的。好，讲到这个葡萄酒情人节，在韩国的行人都会交换跟酒有关系的礼物，好像是精致的酒杯啊，开瓶器啊，有意义的酒款啊，韩国人还真是会过生活，很有仪式感。好，继续呢来听一下张震岳的操场酒吧，只要有心，每个操场都是酒吧。

次办公室检修完之后，大家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逢人就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啊，不是啊，逢人第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大概也有一个礼拜多一点吧，就仿佛过了一个年假的感觉，好像过完年啊，大家都回来了，有一种这个我看了大家在新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搬家完了之后，我把我家的猫搬到新家之后，那他们会有点跟这个新空间感觉还要再融合一下，还要再 match 一下，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熟悉的同事呢，但他本来是有固定的格局，固定的这些家具、课桌椅等等，但现在内装整个换了之后，那同样熟悉的人在不熟悉的环境里面走动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那个我搬新家的时候把猫放丢到新环境里面在适应的那一种感觉啊。好，大家都回来啦，熟悉的味道，师兄们全都归位了，来听一下宇多田 Come Back。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孙燕姿在2001年的作品《风筝》，由韦松老师来写的曲，易建良老师写的词。当时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呢，也蝉联了大众唱片、玫瑰唱片、亚洲唱片、光南唱片、海山帐唱片的专辑销售榜的冠军。我刚念了这五大唱片行，大家还有印象吗？现在很少提起这些名字了哈，现在都是 Spotify、KKBox， 然后那个 Apple Music 等等的这种串流平台了。哦，好怀念了，好久没念到这些名字，大众唱片、玫瑰唱片、亚洲唱片，以前都会在唱片行办那个签唱会，有没有？那我们的 DJ 都会去主持啊。好像我是在这个年代之后，就是唱片行蓬勃发展之后，才就中间有点交接啦，才进入到这一行的，所以我没有经历到那个在唱片行主持歌手签唱会的过程，但是倒是有那一种在公众场合，在比方说像以前还有南方公园的时候啊，哦，可能百货公司门口啊，台中的话就百货公司门口啊之类的这种签唱会，以前都是在唱片行这边办的啊，那办一办之后，就顺便去里面签名啊，签完名之后还可以合照跟歌手讲讲话。那《风筝》这张专辑呢，是孙燕姿第三张专辑，一个月就在台湾卖破了300,000张，在2001年哦，还能够有这样子的成绩，非常惊人，而且封面也是如诗如画，很有艺术价值的一个封面照片，很经典啊。好，那讲到风呢，风筝我是，你能相信吗？我这辈子没有玩过风筝呢，我甚至不确定我到底会不会玩风筝，你知道吗？这就跟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这辈子没骑过脚踏车，那种感觉一样离奇啊。讲到风，来杨宗纬，杨那个啊，幸福的风，刚差点讲的洋葱的风，杨宗纬这首歌曲《幸福的风》。以为我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林雨星城继续要来上线。我们公司整修完之后呢，我多了一个专属的柜子，可以放林雨星城的这些信件了。那其实才刚做完这个柜子而已哦，就是一个人分三格，每个 DJ 分三格，每个工作人员分三格就对了。那我在装修完之后，就赶快把这个信放到格子里面了，几乎已经快满了，只剩下半格哦，三格里面剩下半格了。好，我会再消化一下，整理一下的。啊，对，上次说要整理，现在整修完了，差不多可以又可以开始来整理了。有人想要报名那个整理林雨心墙信件的攻读生吗？我再来公开招标一下，小鸡上工，哈宝上工了。好，来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谁的呢？哇，找不到哦，找到了。好，这一位是平，好，台中的平，他说呢，好久没有写信来了啊，新主题是感谢，他说我要感谢这个欧哥哥、宝宝、鹅妈，还有四处摇特务 J 美云跟美玉，还有杰格阿姨，还有未点到名的人自行拿椅子入座哦，感谢你们在我人生中最低潮、最不堪的跌跌撞撞时，陪我走过最糟糕的日子啊、不管是因为一直没有就是吃药，然后那个没有吃药头昏跌倒昏倒啊、那你们还是不离不弃的照顾我。那当我尖叫大哭的时候，老师你们都很包容我，这份情我记下了。好话不多说，行动比较实际。也感谢那主动什么让我受伤的，也感谢那个让我受伤的人，没被伤害过就不会懂。感谢你陪我走过一段成长的过程吧。那今天呢，想要分享一段，他说呢，原谅一生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呢，要再次的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然后呢，他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好，那因为信件比较长，就原谅我大概念一下开头跟大纲了。那要点播的歌曲是阿琳的《分手是需要练习的》。那他最后也说呢，就是现在的我很好，活得很精彩，活得比你快乐。虽然每天见面，但我会过得比你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来自阿丽的歌曲《分手是需要练习的》，这是台中的平音点播的歌。再来这一封信来自于彰化的建峰，建峰说呢，他要感谢的是他自己啊。那他说呢，在我人生道路上时时提醒自己，人要有这个是什么，狠见吗？还是远见？他说，即便人已落难淋雨之淋雨场所哈，但呢，只要能保有自由之心，将视野放宽、放远、放大，就是给自己活着最大的力量哦。希望分享给同学们。那他说，哈德大哥，天凉了，愿你别着凉。来不及了，我已经着凉了，已经着凉又康复了。那他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啊，要送给小峰、小博、小森、小新、小威的小自备哈，小骑士加小凯啊，还有艺兴，另外还有那个台中饮食的蔡蔡小姐，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今天第三封来信来自于台南的毛手，毛手那个毛脚，这个名字好特别，毛 A 啦，他的外号是毛 A。 他上线想要感谢他的姐姐，他说呢，感谢我的姐姐从小包容我的坏脾气，一直照顾我。当你知道我受伤脑震荡，二话不说直接背着我走了一个小时的路送我去医院，又在医院照顾三天三夜，真的很谢谢你，有你真好。但也在我进修的四年把家人顾得这么好，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神，没有人可以欺负你啊。那只要我还在啊，只要可以保护你，我不后悔。那就是说希望你能体谅，我爱你，我的姐姐。那想要点播的歌曲831的任何一首新歌，那我们就来播831，应该算最近的这首歌吧，也蛮抒情的，很适合这个信件里面的内容。你就是我，无可替代。你就是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什么？这么方便？
1: 嗯，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就算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4: 现在日夜温差渐渐比较大了，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了。九月初的时候，十月初的时候，九月中十月初的时候，好像也是偶尔会凉凉的，但是热起来还是蛮热的。但现在几乎不管白天晚上都已经有一种凉意在了，大概22到30度左右的气温啊。好，那接下来的天气情况呢，在礼拜五秋老虎又会来报道了，又提到这个名词了。每年差不多这个季节就会提到秋老虎哈，秋老虎这只老虎啊，从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到下礼拜二啊，东半部多云时晴，那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天气偏高的哦，但是日夜温差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叫秋老虎了哈，像老虎一样，白天是老鼠，晚上是老虎，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就是也一下很冷，一下很热啊。那从礼拜五开始之后呢，就要迎接这个非常大只的秋老虎，请大家记得薄外套要拿出来 stand by 一下了。那有时候因为还不习惯，你身体会感觉到冷，但是你的习惯还没有跟上。比方说天气你就知道很凉，但是你就会忘记带薄外套，所以就养成这个习惯，最近都在车上啊，或者在机车的后座里面放一件薄外套吧。那至于下一次呢，要有很明显的东北季风，就要在下礼拜二之后要再看看哦，说不定还有机会再更冷哦。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帅气问候的方式》。

这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要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七点钟宣传一下，我们最近脸书刚过万人大关，但按赞还是要持续啊，各位哈宝们，也欢迎大家申请入会啊，加入哈宝的行列。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是 HADEROMG， 那 IG 呢是目前重点发展平台，偶尔时不时会 po 一下限时动态啊。不过最近好像也很少 po 齁，很懒得 po， 因为你知道吗，我 IG 有双账号，我有一个个人账号跟 IG 那个哈德的账号，那有时候切换来切换去，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 po 哪一个账号啊，这是现代人的困扰啦。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咯，来听到是最近刚当爸爸的 Leo Wang， 哇，饶舌歌手还有谁是单身的，几乎好多人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这么人客吃米，除了爱好吃，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1: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第二个小时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你有多久没运动了呢？我好久没有运动了，我上一次运动应该是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前去打了，跟朋友去打了羽毛球，而且打完羽毛球之后，我们跑去那个居酒屋大吃大喝，结果还遇到听众。就那一天吃完居酒屋之后，就回去之后，哈德的 IG 就有人私讯我说：“欸，哈德，这个是你吗？”然后就我是一个狗仔队的视角，这样被偷拍。我说：“对，是我。”哦，天哪，超狼狈，刚运动完，全身都是汗的那种状态啊，就被听众遇到了。那他说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聚会啊，所以他不敢过来打扰。我就说：“下次不要客气啦，你有看到你就来合个照，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能够遇到听众，我也超开心的，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下哈，就说下次有缘再相见了这样。好，我们刚刚讲到运动哈，很多人都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工商社会比较发达，那大家都很忙嘛，平日都很忙，所以运动的习惯几乎都是集中在周末，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没有运动，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一次运动很久。但是呢，医师就分享研究指出说，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为了想要改善睡眠的话，运动的频率比你每周累积的总时数还更重要啊。就是他说呢，每天进行10分钟高强度的身体活动，睡眠表现会比较好，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健身房。比方说你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没有运动，然后6日的时候2天在健身房里面泡超久，这个也都不太平衡。但我其实会觉得像现在抖音那么发达，有没有大家都会跳一些抖音舞啊，但如果在家里花个10分钟跳一下抖音舞，我觉得那也算是运动了，那也算是运动了，就跟着那个荧幕里面的人大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教学影片，它会有那个公用的范本嘛，那一天一支，你一个礼拜也就拍5支了，对不对？好，来讲到运动哦，接下来宇宙啦啦队出身的选秀节目出身的这些女孩 Winky 啊，这是新团体啊，新的女子团体，来听一下这首 Wink Wink。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Winky 的 Wink Wink， 还有 Baby Monster 这首歌曲 Hot Sauce 辣酱啊。讲到辣酱，我最近不太能够吃辣啊。为什么？因为智齿又在稳稳作痛了啊、哦，不是稳稳作痛，隐隐作痛了。可能是因为前阵子有熬夜，现在智齿后面又有点小发炎，不过没事儿哈、哦，不会像上次一样，就是蜂窝性组织炎这样啊。但是呢，耳尖的哈宝们应该都有听出来，因为我上上个月已经智齿痛过一波了嘛。所以很多人心中的疑问是，嗯，哈德，你还没拔智齿吗？是的，我还没有拔。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嗯，这个多一痛不如少一痛啊。但是多一痛不如少一痛的时候，就有很有可能就是累积很多的小小痛这样。但现在又开始这个小小痛的状态，不过还好，就是微微的咪咪呀而已啊。哦，刚刚是讲到什么？讲到 Hot Sauce 嘛，哦，来自于 Baby Monster 的歌曲啊。那 Baby Monster 的演唱会门票在今天中午开卖，几家欢乐几家愁，又是抢票系列，这不是登记，不是实名制登记的，也没有抽签，就是谁的手速快，谁就买得到啊。那就是哀鸿遍野啊，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很多人都没有抢到啊。Baby Monster 在11月21号以及12月22号的时候会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那门票其实还蛮佛心的，最便宜的800元就可以在现场感受到宝怪们的热力了，热力四射了。宝怪对吧？ Baby Monster 的粉丝名称是不是叫宝怪？是抄袭哈宝是吗？没有，哈宝比较晚了。好，来讲到辣，好，来听一下中国蛙酸辣汤。其实我超喜欢吃辣的，因为两个礼拜没有吃辣了吧，就为了不要让发炎的情况更明显，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酸辣汤。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江雨绮这首歌曲《抽象化》。虽然最近天气已经变得比较凉一点了，但是你知道吗，地球居然是持续的发高烧当中，全球的海温打破了地球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所以以整个地球的温度来说其实是热的。虽然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体感是蛮暖的，那2026年今年呢，据专家表示有可能会荣登历史上第二暖，就是全球均温历史第二高。哦，竟然是这么样的高温吗？怎么好像没有感觉到齁，这是在你我不知道的远方正在默默的发生着齁。希望地球可以赶快的来降温齁，维持我们所有生态系的这个平衡。这样子的话玫瑰也会开得比较好吧。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9: 我想最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有看有在上网的朋友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呢 ,Open 奖嘛，那 Open 奖大家都有印象，他以前的女朋友是小桃，对吧，是叫小桃没错吧，粉红色的那只狗狗小桃啊。结果赫然发现他的对象已经换人了，但之前官方设定的女朋友是小桃啊，现在是统一时代百货千金的新的吉祥物，叫做雪灵兔波波，引来了网友一片嘘声。他说 Open 奖是渣男吗？他是甩掉了小桃啊，那现在就是跟这个雪灵兔波波来在一起了。那原本官方设定的小桃是对 Open 奖有单相思的女生，个性有一点娇羞，愿望是希望可以成为 Open 奖的新娘这样。所以很多以前便利商店的产品都可以看到两个角色的出现，甚至情人节也会有两个人一起同台的这种平面视觉等等。但是现在居然换女友了，是小她11岁的雪灵兔波波。那雪灵兔是统一时代百货在2016年跟日本阪急结束合作关系之后，由台湾的统一集团自行推出的吉祥物哦，到2023年之后画风就变了。大家有，我最近是没有看到新版的 Open 奖跟那个 Open 家族都变成了有，就是头是大颗的，但是身体是正常人的 size。所以就变得不是走可爱路线，你知道吗，就是身体是正常人，然后头是大颗的这样。但是呢，最近这个消息就被骂翻了，就是说这个哇 ，Open 讲这个渣男甩了对方，大肆宣告新联姻的这个对象这样子。好，只能说这个同个系列，像那个谁啊，小竹轮也长得不一样了哈，条马猫那些我们熟悉的这个 Open 家族的成员，现在都已经长得不太一样了。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以前很可爱啊，转转转。

好怀念哦，以前的这种色彩饱和度也比较高，就是 Open 家族系列的周边商品哦，不只是他们商店里面的商品啊，就是自有的这个吉祥物周边商品也都非常热销。比方说像有那个叫什么行李箱啊，野餐垫啊，哦，那以前还有很多像安全帽啊，好多几乎所有的生活百货都可以看得到 Open 奖的影子啊。那我记得我以前去好像在哪里啊，梦时代哪里，还有一个专区哦，那非常可爱。我以前最喜欢的就是条码猫了，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猫嘛，条码猫。那小桃其实也蛮可爱的，它是一只 Coca 哦 ，Coca 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那你知道在哪里还看得到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吗？哦，这个景物依旧的样子吗？竟然是在哪里清境哈。网友有拍，就是在清境上面的某一间 Seven 的门口，还可以看得到 Open 奖跟小桃的这个雕像，一比一的这种铜像，非常可爱。两个人还在那边屹立不摇，只能在山上看见他们以前相爱的样子了。现在呢，已经爱上了新的角色雪灵兔波波。奇怪，我怎么都没看过新的吉祥物啊？而且最近有好多这种关于饮食业的新闻啦，待会继续跟大家聊。讲到 Open the and People 这首歌曲 Open Your Heart。

刚提到了 Open 家族，接下来同样也是统一企业的旗下哈，星巴克最近呢也有新的政策推出了，就是我们去冰的话呢，如果你还要再补牛奶的话，要加15块啊。因为过去大家去冰的话，那个牛奶它自行帮你补到满嘛，所以后来他们觉得说，哎，这个补的这15块不该有业者来吸收啊，啊，你要去冰是你的这个喜好嘛，但是你去了冰之后啊。容量应该要一样啊，但是我记得也确实啦，因为我记得我去韩国买饮料的时候，不管是冰咖啡还是拿铁等等，如果要去冰，其实它的量都会变得比较少，它不会再补到满哦。那台湾就蛮佛心的，台湾就是你去冰的话，有的店家就会在补牛奶啊，啊补咖啡液啊，就帮你补到整杯是满的这样。那我就在想说，诶，如果我想要喝冰拿铁好了，那我就叫去冰啊，那回家之后再自己加冰块，那这样我不是赚到了吗？大杯变特大杯的概念呢？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合理，但我觉得如果它的配套它是有原因的，有来由的，那我们也可以接受嘛，毕竟是自由资本的市场。你如果觉得这一家要补牛奶还要加钱，你不太想买的话，就去别家买嘛，就只能这样子了。他们的策略现在就是要定这样嘛。华沙这首歌曲 Star。

你对于这个政策怎么看呢？从12号开始，台湾星巴克调整了部分饮品客制化的收费方式。如果点少冰去冰，如果你希望把饮料补到满的话呢，要额外支付15块钱。其实我每次去那个星巴巴，我都没有喝咖啡啊。我其实还是比较习惯喝那个便利商店的咖啡啊。没办法，我就是我就穷养啊。穷养长大，那就便利商店的咖啡我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星巴巴唯一有一个饮料我爱不释手，叫做星冰乐。哇，星冰乐好好喝啊。但如果星冰乐要去冰的话要怎么做呢？这补鲜奶油吗？而且重点，星冰乐怎么去冰啊？它是碎冰吧。好，反正呢，从饮品风味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浓缩咖啡跟牛奶的比例本来就是配方的一部分啊。那你如果去冰之后额外加入牛奶，那个比例就变得不一样啊，就会变得比较淡了嘛，就跟调酒有溶水溶冰的问题啊。好啦，吴克群热牛奶，待会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这个礼拜的城市夕阳风云版。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城市夕阳风雨

西安官网的时间，我是列克。2026年西安乐坛有两个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流。

最升级的小天后麦蒂，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s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蒂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啊。

度入侵嘻哈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脱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first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Oh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国王的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世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哇哦，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位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哇哦！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这首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Hootie Fruity》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

All right， 那些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Bacteria After Hours》，来自娜姐年轻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州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飘摇，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 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1: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阶主。
1: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2: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3: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2: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挑战一个哈德其实并不太熟悉的一个单元啦。因为如果真的要讲起来的话，这个主题哦是讲不完的哦。它的产业链非常非常大，今天叫做时尚研究社啊，很多女性朋友应该是蛮有兴趣的，男性朋友忍耐一下，毕竟我们之前上什么社团课也做过那个军武研究社嘛，军事研究社，在聊大聊当兵，女生哪受得了？好了，今天就换时尚产业链了，好不好？时尚研究社呢，其实在时尚产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各行各业啊，包含像是服装，然后还有像是设计啊，设计产业，或者是模特儿啊，演艺时尚。还有像是服装，服装讲过了哈，还有一些彩妆啊，好多好多的产业都跟时尚有关系。时尚其实很虚幻，很多人认为时尚是一个奢侈品，不是必需品啊。那光是你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开销都已经不够了，怎么可能要多花钱去购买更快速的啊，不是啊，更高品质的、更精致的时尚呢？更符合你个人精神的时尚呢？所以于是就有了快时尚这个名词了。举凡像是 Zara、Uniqlo、H&M 的 GU 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叫做快时尚啊。那其实快时尚它就是在位处第二线或第三线，就是第一线的知名品牌，在设计出了新款服饰之后，它会渐渐的下放到这些快时尚的服饰。所以过了不久，你就可以在快时尚的服饰看到这一些，前阵子好像是在国际时装大秀里面出现的新的设计理念，在快时尚也会出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一下来自于模特儿产业，歌手与模特儿，来自于方大同。

0: 的快乐。
1: 方大同作的曲，林夕作的词，歌手与模特儿被歌手黄轩说这首歌是他人生歌单不可或缺的挚爱。这首歌曲哦，模特儿。讲到模特儿在伸展台上面走秀走猫步哦，除了爸妈生得好之外，基因优良之外，也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够在伸展台上面呢展现出这个该品牌的特色，还有能够以最精准的动作呢来把穿在身上的衣服尽情的表现出来。好，那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是时尚研究社，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下张靓颖的这首歌曲，叫做巴莎、哦、Bazaar。 那 Bazaar 呢是1867年美国的全球第一本时尚杂志、哦、它是针对上层跟这个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在探讨高级时装生活品味跟文化议题。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哦、时尚杂志呢，它会用这种很华丽很美丽的外表来去做包装，但其实里面的内容很多也会探讨生活品味或者是文化议题，它其实是相互连结起来的、哦、就是这种时尚的议题跟可能全球正在面临的一些比方说战争或者是饥荒等等的这种世界重大议题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非常时尚的歌曲，张靓颖的 Bazaar。

来自于关诗敏加上 Karen CC 的这首歌曲《别弄花我的妆》。讲到彩妆也是时尚产业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妆容呢，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妆容，像最近比较流行的应该就是以衣服来讲是 Y2K 啦。那妆容的话，我们最近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可能在卧蚕啊跟鼻影这边会比较强调一点。我是一个试图把彩妆好像说出有一点所以然的直男，但是我又说不太出来的这种感觉。但确实最近看到很多都是跟中国大陆的妆很像啊，就是那个卧蚕笔，有没有，我就搞不懂那个卧蚕笔到底什么意思。卧蚕笔好像是立体的，你一笔画过去之后就可以做出人工的卧蚕，所以你的卧蚕就会很明显，看起来就很桃花眼，但是我是不太明白啦，所以为什么我硬要做这个议题呢？而且你知道吗，有的议题齁，你就算做了再多的功课，你现在就算看着资料，你也还是会一知半解。就彩妆的部分我是比较不了解啦。但是在衣服啊或者是流行颜色啊这方面的话，我可能就还比较可以说得上一两句齁，因为毕竟其实我对服装的这个讲究度其实也还算蛮高。那讲到衣服齁，常常人家都会讲说，诶，今年流行什么颜色齁，今年流行紫色，诶，今年流行绿色，诶，你这个颜色今年很流行，诶。今年流行什么颜色，它并不是偶然的哦，并不是什么大家约定成熟，你也穿这个我也穿这个，所以大家决定要流行这个，不是的。流行色是有专业机构跟色彩权威，它透过社会心理研究跟全球趋势的分析，还有跨产业的会议一起来决定的。所以年度代表色流行色是被决定的哦，它是被决定的。这件事情在我高中念广告设计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们讲过，就是这个流行色是它是被决定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或是你一个小团体大家讲好就好。那这个流行色被制定出来的之后呢，就会有顶尖设计师在伸展台上面演绎啊。那伸展台上面展出完了之后，就会进入到布料跟材料展，最后就大量的进入到消费市场跟零售通路。那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是五彩色嘛，卡其色、美拉德风配色，有没有，就咖啡色系奶奶的这种颜色，大概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去延伸出来的。那明年会流行什么颜色呢？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今年我觉得其实紫色还蛮多人穿的啦，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今年的标准色。我们先来听歌，待会来帮大家查一下，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 Suit and Tie。 我每次在换西装要准备去主持的时候，我都会播这首歌，我就感觉自己好像Justin Bieber 一样，Justin Harbour

刚刚讲错了，这首歌曲是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是大贾的，不是小贾的，小贾是 Justin Bieber， 所以我刚刚严格说起来应该算是 Justin Timberlake， 太难发音了吧。好，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是时尚研究社哦，好时尚哦，时尚时尚最时尚，我的滑板鞋。有人听过这首歌吗？麦庞琅的我的滑板鞋，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没有在广播电台上播过，又开启了一个奇怪的一道门啊。好，那讲到时尚产业呢，在台北的台北时装周啊，每一年都是一个活动的亮点。那么今年的台北时装周哦，明天开始哦，10月15号到10月18号啊，那要从这个松山文创园区移到了有80年以上历史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来举行。那今年呢，有伸展台、走秀跟形象展演，也集结了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跟品牌发表最新的系列等等。另外还有国际时尚沙龙、跨界时尚大秀，还有周边的互动体验等等，包含你看到的那些 KOL、 那些网红艺人，还有知名的设计师、设计人，都会在这个台北时装周里面来出现，是最具指标性的，是全台湾最具指标性的一个发表舞台，有很多的新锐的设计师呢也会从这边来这个崭露头角。好了，再来听到是2023年的主题曲，由陈星汉跟 Karen CC 跟台北时装周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 Taking Over。

好啦，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就是时尚研究社。对我来说，时尚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很多事情都是属于有分成你可以接受跟你很喜欢。你可以接受这件衣服，三个等级嘛，一个是你绝对不敢穿这件衣服，一个是你可以接受这件衣服，那第三个是哇，你好喜欢这件衣服，但是你不确定自己穿不穿得上去，而且这件衣服你光是看着它，你就会想象那一个未来非常美好的你自己，改变之后的你自己，愿意跨出那一步，愿意跨出挑战，愿意尝试，愿意冒险的那一个自己。所以时尚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精神鸦片，它也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它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就摆在那边，它是一个未来的你自己，你希望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你自己，在外人的眼中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这就是时尚最大的意义了。不管从美妆，从服饰，或者是说从一些周边的产业链等等，都让我们可以多多的来接触一下时尚这一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听到上什么社团课最后一首歌曲，李荣浩的模特，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0: 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原子邦你现在的你好吗？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现在有越来越多学校已经没有硬性要求要穿制服了，每个礼拜只有规定一到两天而已，那也配合了升旗跟体育课穿着来到学校，其他就穿便服了。所以呢，很多校长就说，以便服来说呢，为了让学生有自我表达的这个空间，所以中高年级生就流行定制啊班服，可以穿班服啊，不一定要穿制服，那每一班的班服可能都会长不一样。但是我记得穿便服这件事情以前好像有讨论过，就是如果说国中小高中以下的学校，如果说每一天都穿便服的话，可能就会像美国人一样，美国人都没有制服嘛，全部都穿便服。可是这样就会变成说，有些家境好的学生，他的便服可能都很高级，鞋子衣服全都是名牌。那可能有些家境比较不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穿一些比较平价的这个衣服。那在同侪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排挤的效应呢？我不知道诶，但是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说法，穿便服有穿便服的好处啦，那穿制服的时候也有穿制服的好处啦。但是我想在这一种衣服只是一个表现出人群大家人性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元素而已啦。就是就算长大了没有穿制服这件事情人类还是会以各种的外在条件，不管是外在或内在条件，去评断一个人，去把那些人分门别类，然后呢分成一块一块的标签贴的一张一张的。所以它可能不只局限在衣服这件事情本身，就原本在一坨人一起出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问题啦。只是说这种问题要不要提早让小朋友来面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量可以考虑的点啦，可以讨论的点。好，来继续来听到的是 Juicy Boy 这首歌等雨停。这首歌好好听。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瓜。

任贤齐跟舒淇的那一年这一天，节目最后一个 part 大家每次如果你听到最后一个段落，就是那种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哈德会在那边谢谢凉，讲一些掏心掏肺的掏心话时间。其实一直以来哈，哈德在节目上面有时候不一定全部都是现场嘛，有时候是预录的啊。那有时候我跟哈嫂都会一起听我自己的节目，那哈嫂就会在旁边一直搞他吐槽，哈嫂就会说：“哦，你干嘛要讲你自己的事情，根本没人在乎好吗？”比方说我在节目上面讲说啊，最近我家的猫怎样？好，最近我的身体怎么样？最近感觉哦这个世界怎么样？那哈嫂就会说：“根本没人在乎好吗？就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哈，这我根本不在意，零人在乎，零人在意哈，干嘛？”一直要讲你自己的事情，这样他就一直吐槽这样。但是我知道，因为他有时候就很喜欢开玩笑，但心理上也是觉得，这节目应该蛮有趣的这样。但不得不说，有时候他讲的是会有几分道理的啦。有时候他一讲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反省，说，我最近是不是太常在节目上面讲自己的事情了？大家真的有在乎吗？好，那因为刚好借由这个话题哈，明天是10月15号嘛，就是。我结婚一周年的日子，就有需要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吗？就指婚啊，哦，指婚，这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日，所以那一年的这一天，就是去年的这一天啦。好，那目前。

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timing， 很 good timing 在社群媒体上面大大的放闪，好像也没有需要放闪，就自然而然吧。你看像 DJ 彼得也是啊，他也是自然而然全家就是默默的出现了，小彼得，然后第二个，第二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就全家就会一个一个成员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所以我想哈德之后的这种社群角色应该也会渐渐往这个方向走去齁，渐渐走向可能 maybe 是一个爸爸妈，我不知道，不敢乱讲齁。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品冠的又一年又三年。每年的这个时候，每年的那一天，每年的那个纪念日是很重要的。透过这些仪式感，透过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天，把平常有时候有些日子过得可能有点粗糙，但是在这一天让我们精致起来，让我们唤醒我们重视的那一些人事物吧。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7点钟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咯，大家明天见，晚安，拜拜。

0: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耀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诶，奇怪，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啊。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哈、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那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了，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齁？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齁？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齁，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啊齁，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3: 嘿，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嘿、hey, 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齁。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齁，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齁，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3: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嗯、那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2: 当然，
3: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2: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3: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样。
2: 对对，
3: 好，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它撑不住。啊，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
2: 哦，
3: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2: 对，
3: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2: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3: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蛮特别。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3: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啦，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对对对，
2: 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舒二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提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齁，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2: 嗯，
1: 很瘦。
2: 对
1: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2: 太瘦了，太瘦了
1: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胖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是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 0.5 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2: 嗯，
1: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2: 嗯，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2: 嗯，
1: 哎，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2: 对
1: 对，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齁，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2: 嗯哼
1: 哼，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2: 嗯，
1: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2: 嗯哼哼，
1: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2: 哇，那真的不容易，
1: 一次都没有吐、欸、
2: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
2: 欸、
1: 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
2: 嗯、
1: 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嗯、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嗯、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2: 是，
1: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2: 哇，嗯哼，
1: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是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
2: 嗯，
1: 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
2: 嗯，
1: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2: 嗯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1: 对，
2: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1: 第一个礼拜会，啊，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2: 哎，皮肤痒，
1: 对。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2: 嗯，
1: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2: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1: 没有没有，嗯，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
2: 嗯，
1: 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嗯，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哎，阿弥陀佛，哎，
2: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1: 袈裟
2: 再袈裟
1: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啊，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2: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哦，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嗯，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成没有睫毛，
2: 嗯，
1: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
2: 嘿嘿嘿，
1: 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嗯，我知道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欸，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2: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嗯， 几乎掉光了。
1: 对，一瞬间，喂、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2: 要捐来不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我好像生病了。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对，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汁，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汁种多久了？
2: 哦，应该有20年了，
1: 种20年了，
2: 20年了。
1: 现在也像、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2: 对，
1: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2: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1: 对，
2: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汁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2: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零期，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很快，
2: 对啊，很突然呢、
1: 对，就3个月你就变癌末了，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还好。
2: 还
1: 可以救，
2: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提有这个录音呢、
1: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见到你真好，
2: 真的。
1: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1: 对
2: 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2: 对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剂、
2: 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2: 对，
1: 也不用护发，
2: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2: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所以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对、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呐、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哈，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2: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
1: 对、
2: 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对，没有错。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2: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1: 对，几乎等于零。
2: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1: 也不会有
2: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1: 对，那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2: 对。
1: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齁，不是你说噢、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齁、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2: 对
1: 对，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2: 对，
1: 而且是非常棒。
2: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2: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子实体的差异。哦，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
1: 嗯，
2: 哦，它有点像是根。
1: 嗯，
2: 哦，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
1: 嗯，
2: 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
1: 嗯，
2: 都是子实体。
1: 对，
2: 你看不到的根。哦，那个都切掉了，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
1: 嗯，
2: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哦，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1: 当然，哦，那
2: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1: 嗯，
2: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2: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1: 对，
2: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哈，哦
1: 嗯，
2: 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1: 嗯，
2: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
1: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的子实体要种两年。
2: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嗯，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2: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1: 嗯，
2: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齁，哦，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2: 齁，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1: 一
2: 样。
1: 不
2: 一
1: 样。
2: 对对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2: 对对对。会比较像灵芝啦，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2: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丝体。
2: 嗯，
1: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2: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嗯，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1: 嗯，
2: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1: 嗯，
2: 哦，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1: 没错。
2: 哎，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
1: 对， 对， 对，哦。
2: 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1: 嗯，
2: 哦，所以代表说牛樟芝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2: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一千多起跳嘛， 对，
2: 对
1: 不对齁，
2: 嗯
1: 哦。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2: 嗯，
1: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2: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2: 嗯，
1: 对，
2: 嗯，
1: 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嗯，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2: 对，
1: 真的，
2: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
1: 嗯，
2: 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
1: 当然，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哈，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哈，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2到3包。
2: 嗯，
1: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大概差不多 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
2: 嗯，
1: 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2: 嗯，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2: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2: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2: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嗯，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2: 嗯，
1: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嗯，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2: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2: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哎，欸，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2: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1: 嗯，
2: 所以你在喝，哎，欸，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味道是非常顺口，
1: 欸，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2: 对，
1: 嗯，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2: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嗯，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人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2: 嗯，
1: 对，
2: 嗯，
1: 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2: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T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嗯，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来庆祝死亡到来。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俊实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纸实体。
4: 嗯，
3: 对
4: 对，
3: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4: 对
3: 对，
4: 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3: 嗯，
4: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
3: 哦，
4: 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3: 嗯，
4: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3: 嗯，
4: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3: 把它搞得很贵，
4: 对，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3: 嗯，
4: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3: 哦，八大指标哦，
4: 对对对，
3: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4: 菌丝体绝对没有，
3: 对，
4: 对，它一个都没有，
3: 对，
4: 哦，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
3: 没错，
4: 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3: 其他的菌种。
4: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3: 对，
4: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3: 对 对， 对，
4: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嗯，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3: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3: 对，嗯，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4: 没错，
3: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三黄哈，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三黄哈？因为这个三黄呢，它里面呢哈的多糖体也很高，
4: 对，
3: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芝的吸收，
4: 对，
3: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4: 对，
3: 好，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4: 嗯，
3: 所以这个三黄呢，其实就是医生的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嗯，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
4: 嗯，
3: 对，
4: 嗯，
3: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芝加三黄，
4: 嗯，
3: 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4: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
3: 嗯哦，
4: 就是我们牛樟芝是主肝呐，
3: 啊，对，
4: 护，哦，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哈，
3: 哦。
4: 那刚才小提也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3: 对，
4: 好，哦，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3: 对，哦，
4: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
3: 嗯，
4: 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哦，也要把肺，哦，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嗯，
3: 没错，
4: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3: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了，
4: 对，
3: 对不对？欸，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4: 空屋也是
3: 啦，对啊，
4: 女生煮菜，哦，油烟，哦，这个都是容易，
3: 没错，
4: 欸，
3: 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
4: 嗯哼
3: 哼，哦，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
4: 嗯，
3: 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4: 对
3: 对，
4: 嗯，
3: 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
4: 嗯，
3: 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4: 嗯，
3: 好，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4: 嗯，
3: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4: 对，
3: 还有就是毒油啦，
4: 嗯，
3: 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哎，连坐火车都不放过，欸，
4: 嗯，
3: 对，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4: 对啊，太多了啦，
3: 哎呀，
4: 无所不在啊，
3: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嗯，我们的牛樟芝来帮我们排解，
4: 是，嗯，
3: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
4: 是是是，嗯，
3: 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 盒有20包，
4: 嗯，
3: 好，那一盒是1800块，
4: 嗯，
3: 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4: 是，
3: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
4: 嗯，
3: 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4: 对
3: 对，给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4: 对，
3: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4: 对，试喝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3: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
4: 好，
3: 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4: 而且提神，
3: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4: 对，
3: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好，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4: 对，
3: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4: 没错，
3: 嘿，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4: 提早保养，
3: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4: 一片吗？
3: 对，
4: 那个很贵呢。
3: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4: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3: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4: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3: 还要贵，
4: 还要贵的呢。
3: 所以才要、啊、
4: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3: 欸？我跟你讲、欸，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欸，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个高粱会变成粉红色。
4: 嗯，
3: 然后呢，不辣，
4: 对，
3: 但是很好喝。
4: 就是金黄色了，
3: 对，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4: 对
3: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4: 一定翻倍的。
3: 人家到
4: 你
3: 家，
4: 里面原料就那么贵，
3: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是珍宝，谁送不送？
4: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3: 金色的，
4: 哎哎，
3: 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4: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3: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啦。好啦，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4: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3: 对
4: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3: 不一样啦，
4: 不一样。
3: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4: 是 是，
3: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4: 其实小提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3: 对啊，都在产生。
4: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3: 对，
4: 所以这个牛樟汁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3: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4: 是，
3: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汁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4: 可以可以。
3: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4: 好、哦，
3: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好、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4: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3: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提的0800哈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3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丝体的原片，养2年的哦，
4: 哈，
3: 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 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
4: 嗯，
3: 马上撕一小片就好，嗯，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
4: 欸，
3: 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欸，含在嘴巴里面，欸，马上精神就来了，
4: 欸，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啊，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3: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适合我们这个就对了齁。

0: 0800-550-1234。
1: 应该和小明叫啊，应该找老师。
2: 叫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6: 0800-550-1234，0800-550-1234，哈，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欸、有那个子实体的限量吗？
7: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6: 對啊，几位？
7: 50位可以吗？
6: 50位，
7: 哎、欸，
6: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欸，
7: 哎，哦，爆量了，
6: 哎、欸，
7: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6: 如果假设性啊。哦、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7: 可以啦，可以啦，
6: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7: 嗯，
6: 好、哦，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7: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6: 的。对对对，好、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
7: 嗯、哼哼，
6: 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提也有在卖嘛。对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子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7: 嗯，
6: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这、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7: 对，
6: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7: 对，好，
6: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7: 对，
6: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7: 对，
6: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7: 嗯，没错。其实牛樟汁的功效很多啦，
6: 哦，
7: 就是。刚才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6: 对、
7: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6: 当然、
7: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好，
6: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7: 啊、电烧肝。
6: 不是点会肝啊、是电烧肝。
7: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6: 啊，对
7: 啊，其实哎，刚才都没讲到牛樟汁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汁是台湾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6: 了，对对对，
7: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6: 嗯，
7: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6: 嗯，
7: 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
6: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
7: 对，
6: 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
7: 哎，
6: 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啊，以后因到就好呀。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
7: 嗯，
6: 然后有一天被 Q 骨的时阵，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7: 嗯，
6: 好，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
7: 哎，
6: 叫棺叉膏。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痧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就是我们现在的牛樟汁，
7: 牛樟汁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6: 有点恐怖。我跟你讲，
7: 我们
6: 它就是长在
7: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6: 所以翁阿霞也告诉我，所以像牛樟汁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7: 对，
6: 好，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7: 对，
6: 好，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7: 对，
6: 对，好，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7: 嗯，
6: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7: 嗯，
6: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7: 嗯，
6: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7: 对，
6: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汁，子实体牛樟汁，
7: 对，
6: 一个叫我们的子实体山黄，
7: 对。
6: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7: 嗯，
6: 它就是桑树，
7: 对
6: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颗桑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

0: 就会凋零、
1: 啊、不见嘛。
0: 对，
1: 哎呦，这个我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0: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嗯、所以叫三黄哈、嗯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哈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嗯、如果你觉得说喝了以后哎、欸、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欸，退回来哈、嗯，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1: 没错，
0: 好、嗯，这是我的经历啊、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1: 对，
0: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1: 嗯嗯嗯，
0: 好，对不对？
1: 对
0: 对哈，
1: 对，就是哎、欸，没有60组啊，限量，哎、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0: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真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1: 好、哦，
0: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1: 推广了，
0: 推广给大家哈、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1: 嗯，
0: 好、
1: 嗯嗯，
0: 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1: 对，
0: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1: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0: 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CD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The funk is going on.

三十几岁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20，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夕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也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过去的我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家庭。过了20多年，我想要为这个家的经济尽一份心力，但现在的我还能返回职场吗？
3: 没问题，我们来为您服务。
2: 幸好有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为妇女与中高龄朋友串联长照、托育、职涯等资源，辅导解决生活难题，移除职场路上的阻碍，陪我勇敢继续往前走。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香港话塞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 2898-6901。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嗨，我是安心雅，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3: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10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2: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渡低基主。
3: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4: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安之谢，
3: 感
4: 谢，感谢，感
5: 谢，感恩，
6: 感谢。
7: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8: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源于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1: 你心里的，哎，等你到安康旺，刚刚没能走。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妹子。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你想跟我塞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 2898-6901，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奈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是谢伟琳，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你好，我是霞霞何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盘势震荡，机会正在重分配。善用日出，跟着资金走。大爱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腾辉电子大涨95%，大甲85%，嘉金73%，联茂52%。资金转进的新日出股已成型，跟上实战操盘手，抢先卡位下一波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时机就趁现在。大爱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几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伦不类。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二呢是收低的，这个费半指数呢连续五个交易日来做拉回，不过呢资金呢是有转移到这个大型的科技股和这个云端应用股上面，像这个苹果在盘中呢就一度创下这个348美元的历史新高价。那台股周三呢是出现了这个跌升反弹，投资朋友该怎么趁这个时间呢来调整手中的持股，然后把握全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啊在周二啊外资啊是卖超了 1652.9 亿元，创下史上第三大的卖超记录，不过呢这个也在周三呢就随即的出现反攻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
2: 所以融资也减嘛，对不对？那市场上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在等待，一个是美国公布的CPI 加上台电的法说啦。
1: 是。
2: 那这里的话就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在重大数据公布之前哦，你先卖出这个当然没有错了哦。但是我们分成几个条件去讲了哦。我们市场上最怕什么你知道吗？最怕是拉到最高点去公布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笃定了你就是要降息，所以拉高到最高点让它去降息，那我跟你讲哦，你降完就跌了。
1: 嗯，是。
2: 大家都对那个法说很期待的话，拉到最高去听法说，那我告诉你哦，隔天就开低了，不管你讲的多少都一样。所以你反过来想哦，美国已经先跌下来了，对不对？跌下来等你 CPI。
1: 嗯。
2: 那哪怕这边地方出来过热，让你觉得要升息，那又如何？我都跌过了啊。
1: 对。
2: 跌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先卖了。那你高档都先卖了，你跌完以后杀下来，不是再买进吗？
1: 嗯。
2: 所以其实行情只要是先跌下来哈，你公布什么根本就不在乎啦。哪怕你讲的是过热，甚至于我们讲台电哦，大家在这一次会比较谨慎哦。最主要是因为九月营收公布了以后，你看没有八月营收好嘛？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在十月份的行情，只要公布出九月营收没有创高的哦，几乎都是一场灾难了。你看那个川湖就知道，两根半的跌停嘛。
1: 对。
2: 然后呢，很多的股票当然本身也是这样子哦。不过呢，我们来看到台电本身哦，也当时有一个小开低啦，这两天就盘旋了一下，那股票都已经拉回来，大概将近有一两百块了嘛，所以我觉得你价格都已经先拉回来，我觉得这个倒也无可厚非。不管法说怎么讲，我认为该卖的都先卖了，那你公布完了以后就是开始就涨了啦。那有人可能就问我说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短线客大家都卖了啊？你融资都大减了，怎么没有卖？外资昨天就已经大卖了啊，外资昨天大卖再加上融资昨天大减，那不是代表法人跟短线客昨天就一堆就出光了啊？
1: 是，
2: 对不对？那你出都出了，你说你等 CPI 公布或是台电法说，那你一定是买回来嘛、
1: 嗯、
2: 那你总不可能带着钱离开台湾嘛。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是跟我在前几天讲的一样、哦、礼拜四跟礼拜五啊，你只要做一个反攻，把那个周 K 棒拉回来不让它日落，这个盘中继换手就继续涨了，
1: 是
2: 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只是说操作上、哦、可能就是要更细腻一点，因为我们这样子在讲的话，你看昨天很简单嘛，你闪开那个融资大减那一天，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呢，你就看是怎么样把这个股票换一换，找新的股票买回来，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就开始讲，所以昨天融资既然已经大减过，你现在开始要减股票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有人问到说，那镜头股为什么在今天比较弱？因为别人在杀的时候它涨停啊，
1: 嗯，
2: 别人现在在这些地方要反攻的时候，那买镜头股的人他如果没有赔到钱，甚至于他赚到钱的，他今天当然是卖掉镜头换别的嘛，
1: 是，
2: 这很正常啊。所以今天卖压会比较重，但是呢你也不要以为今天卖压比较重这行就结束了啦，反而卖压比较重哦，你要趁势在换手的过程然后找到下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短线上呢大型的龙头的你就别追了哦，那你就去追这个什么样中阳光，你看早盘也是开涨停啊，
1: 是，
2: 随便都开涨停哦。
1: 嗯，
2: 那啊、哦，这个这涨停的有一点太容易了。昨天就已经赚一根涨停，今天早上又一根涨停，你卖一半都没关系的哦。就是 我常常觉得啦，就是你起步的位置齁、哦、立刻就赚到钱，你就很容易赚到整个波段啦、啊。那你说这个涨停板开开关关，你需要一笔钱去买其他新的转强的股票，那当然也无可厚非嘛。那再来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台塑集团全买，那你看、嗯、我说的没错嘛。不管是台塑化、台化或者是南亚台塑全部都上涨。
1: 高啊，是。
2: 好，那这个就全部攻高了齁、哦。那今年最受到市场上认同度最高的就是传产去做 AI 啦。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南亚，有的人就是觉得他买不下手了嘛。我们现在来讲第二题材。其实哦，话是这样子的，今天最重要的应该是那个 PTFE 啊，这个填料型哦、嗯，我们说无布化的铜箔基板、嗯、无布化的高阶铜箔基板。好，那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几档股票，第一个就是那个最龙头齁、哦、就市场上最有指标性的就是台鸿嘛。
1: 嗯。
2: 然后当然也有亚电啊台骏啊，那大家不要忘了还有南亚。所以南亚要跟大家讲齁、哦、它不是有 PTFE, 它还有这个上游玻纤布外加两个转投资。它真的是你看齁、哦、本业又玻纤布再加上 PTFE 大转机，然后还有一个连南电跟这个南亚科。
1: 所有的优势都在
2: 全部都在南亚是一个人身上。我跟你讲南亚这个不得了。南亚电子齁、哦、不是这个两三百块就可以解决的啦。
1: 嗯、
2: 我认为它还有一个极大的波段啦、啊。然后呢就是毕竟齁、哦、就是王老先生齁、哦、王永庆老先生，当年王老先生是曾经当过台湾的首富啊。
1: 嗯、
2: 这个家族不是开玩笑的齁、哦、这个基底是很深厚的齁、哦。那台塑的话就是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补涨。我是觉得台塑现在还不到100块嘛，很容易切啦。他要复制南亚的这个概念的话，差别是在于说他手上没有两个大转投资。但是其实台塑的转投资是还没有上市柜而已啊，他并不是没有在做布局。他布局的就是他转投资的公司啊，很多都是一些做电子的小经济，都是电子上游材料嘛。所以注意一下齁、哦、这个很重要，市场上现在已经完全改观了，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传产股都当成是电子股来看的啦、哦。好，回头来讲这个 PTFE 啦齁、哦。那我们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股票市场齁、哦、有一个题材，如果人很多就是要洗盘嘛。
1: 嗯、
2: 那当然昨天台鸿就是洗盘，那好在我们是没有被洗掉啦。这种拉回连月级别的日出都没有碰到日出点，我是不会被洗掉的啦。所以也再一次跟大家讲就是日出日落的重要啦齁、哦。台鸿它昨天拉回的那个位置齁、哦、刚刚好就在上个月的低点附近，你不日落我不会出嘛。
1: 嗯、
2: 所以可以看到昨天台鸿融资大减以后今天就跳空上去了，我认为台鸿有机会变成下一个标股了啦。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带出来辉达的一个概念的话，底部跳了第一根，大家要抢筹码嘛。中间这个筹码这么干净，你要买到也不容易。好，那回头来看这个族群就是四档了，就是我们说台鸿、亚电、
1: 嗯、
2: 那台骏跟这个南亚。那先恭喜有跟我们一起上车这个台鸿的朋友啦，昨天稍微被洗了一下齁，那有一些还没有上车的朋友没有关系啊，因为被洗完了以后筹码换手，你要当成是新的股票嘛，未来来讲的话应该是要走一个新的波段。题材辨识度是台鸿最高啦，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讲这个题材，只是当时大家还没有确定这个什么时候发动嘛，那现在市场上既然来表态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另外我们来看到中阳光早上涨停，然后台鸿在涨停嘛，对不对？那新的股票族群不就出来了吗？那补涨的台塑也跟着做一个上攻，也一样做涨停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融资大减之后换手再上啊，全新的机会都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一个新的机会啦。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黄金，就是我们告诉各位就一长一短的两个专案啊。
1: 是。
2: 要好好把握这个刚刚转强的股票啦。昨天跟大家所做的预告，那其实你可以看到齁，那又有一批新的名单，就是在10月份即将日出的名单、
1: 嗯、
2: 很多都在这个传产 AI 化的股票当中啊。那今天可以看到像包括新签啊、东联啊，通通都是一样。那我们来看到还有包括上一次的这个这个合成树脂当中的主要的这支股票合意1709齁、哦、它在最近拉回的过程当中，因为在分盘它也开始组成了一个底部，短线上在这里齁、哦、也有机会往上再做一个前高的攻击。那整体来讲的话，行情确实是我这样看是很不错，而且行情在反应的过程里面很多都是怎么样呢，它刚好齁、哦、就是趁着这个拉回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个换股再上车。你说之前涨太高买不下去齁、哦、那你拉回的时候你总是可以买嘛。
1: 对。
2: 因为你看这个我讲华新科好了。 华新科在两根半的涨停以后，它有一个小拉回，拉回到月线让你买，就是昨天你看它觉得很弱，但是呢，你会发现到融资一大减啊。你看昨天融资大减的股票，像包括谁？第一个华新光涨停板嘛，华新科大涨嘛，
1: 是，
2: 然后台鸿大涨嘛，对不对？就融资减完以后，我们象征于它洗盘结束，然后融资再回来，不管你是不是融资买的股票，一攻过了昨天的高点，就代表换手成功。所以我倒觉得哈，本周其实周一周二等于是有一点天赐的恩惠了哈。
1: 是，
2: 本来没有打折都打折送你了，
1: 对，
2: 那你这个时候不进场也有点辜负了上天的美意嘛哦，所以就。今天要鼓励所有的朋友利用这个官方 LINE 跟上我们的脚步，48小时之内会给你一个惊喜，我们会在我们的 LINE 的内容当中告诉各位你的机会在哪里。
1: 好的，这个大盘经过周一周二的震荡呢，就是市场上哦给你这个机会重新分配的这个时机哦，所以呢前一波没有跟上这些强势股的朋友，当然就有了这个好买点可以来切入哦。那尤其呢老师预告了这个台塑集团，哇真的非常的强哦，这个台塑台化工上的涨停，然后呢南亚是再创新高的。接下来呢老师也预告给大家了，黄金48小时有全新的黑马股，我们准备要布局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现在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让老师呢来帮助你找回这个信心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1: 卢比好，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一直稳哦，果然这个新的强势股呢就顺利的来攻上了涨停板。那么请教老师，这个黄金48小时啊，这个新的日出名单，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呢？
1: 好，这48小时哦，当然果然就是在经过这个卖压之后呢，立刻就出现了一个上攻啦。那台塑集团当中还有一个台化今天是做补涨的，不过台塑靠近100，台化靠近90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台化位阶虽比较低啊，但是台塑也很有机会。但整体来讲的话，我会认为四档都可以买了，通通都一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南亚的本身啊，它又带出一个 PTFE 的题材嘛。我是认为哈、如果你真的没有这四档的话，排队也要试看看，
0: 是
1: 因为你位置这么低，像今天早上，如果你一开盘就排台红的话，应该有机会排到，应该有机会排到啦，也不会说。因为它成交量还是有出来啊，你不能说它都没有成交啊，要不然的话，要不你买的话，像我们的话，因为提前买在里面嘛。那有的人就说，那如果没有台红的话，是不是排这个亚电啊、或者还是要排这个我们说这个另外一档台骏啊、那其实当然你说这样子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重点就是怎么样，要有参与啦。你没有参与的话，像今天来讲的话，你看它成交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嘛。我看它一直到那个还没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快要8000张了。8000张排得到啦，排得到啦，你除非你不排嘛。对不对？那没办法，那位阶这么低，你当然要排啊。所以 PTFE 哈、那我再继续讲。当然，明讲的是有这四档了，网络上在传的哦，是那个台骏跟台鸿。其实当时 PTFE 在涨的时候，不是只有这四家啦。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嘛。你比方说，大力光先涨，涨完它会震荡，我们买那个中阳光就好了。
0: 是。
1: 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讲，还有一个小小光，
0: 还有一个小小光，
1: 不用紧张了哦。趁它今天这个拉回，那明后两天就有买点了。
0: 是。
1: 那大家就是要先把这个赖加起来，你不加，你要怎么拿我这些股票了、然后我们也先跟大家讲过，48小时之内黄金买点，你看24小时才刚过去，股票全涨停了。我实在是有时候跟大家讲哦，我说48一定有原因的、你不要觉得说我讲48随便乱讲的，要不然。为什么要那么急，对不对？因为昨天那个行情一看就知道在杀融资啊，你融资杀完就要反攻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看哦。那月级别的日出有越来越多啦，包括新签中签，这都是月级别的日出、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包括有一些转机股要准备做切入的。那现在台湾的一个大题材就是那个 OCC 峰会啊， OCP 峰会啦、OCP 峰会中文它叫什么，开放运算计划的一个全球峰会。当然这个部分美西时间是12号开始在加州这边做登场，但是呢虽然在美国登场齁，可是真正的影响是在台湾啦，因为你看里面的厂商都蛮台湾厂商，对不对、当中要讲什么呢？第一个供电，第二个光纤，再来就是艺人，还有网络跟这个资安的齁。资安的部分还包括一些量子的概念在里面。那我们说这五大区块其实台湾都有对应的股票，对不对？
0: 是。
1: 所以OCP 一开齁，其实电子股就回来了。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华星光今天有在短线上止稳，甚至于攻高，重达也上去了嘛、你看那个重达，然后利基、就是 LED 的这张股票，其实在压回的过程当中也上去了。整体来讲，我会认为今天行情属于什么呢？属于昨天的一个震荡压回整理以后的再攻。那注意一下、就是越早攻的越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反弹的时候我创新高，
0: 是
1: 当所有的人开始涨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下谁最先涨了。那现在来讲的话，所谓的先涨并不是表示说谁在今天早上先锁上涨停就代表我先涨，不是这意思哦。我举一个例子啦，比方说华星科 他是今天才涨吗？答案不是，他是一个礼拜前就涨了。他是算不算我先涨？是算的。那这就是说被动元件啊，甚至于说我们看到有一些石英元件，像西华，他上礼拜就涨过了，他只不过是在中继整理的过程当中，昨天踩他最后一脚，踩完就上了嘛。那这样就代表说行情是在走一个所谓的回升格局。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哦，像包括什么，第一个被动元件里面的金山电，
0: 是
1: 对不对？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像包括什么呢？像包括底部起涨的谁？中探针，对不对？中探针这个，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它是底部的第一根。
0: 是。
1: 那讲完了以后，它变成底部涨了第二根，所以我们的影片哈、哦，真的要仔细看。那这个部分的话，通通都是属于半导体测试界面当中的一个转型的概念，因为汉测在挂牌了以后，它没有立刻攻上去哦，那么反而资金呢又有一点移向这个中探针跟这个旺系，盘面上的解读就很简单，谁拿到单子哦，四个市场上就有机会给你转机嘛。那么既然是看到中探针连拉两根涨停，我们知道这个转机就来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值得。这个就是机器人的部分，也有一个月级别的日出，所以看起来哈、哦，看起来指数在做止稳了以后，谁先攻的这个主轴，就有机会变成下一波的主流。那刚刚讲过 PTFE 的嘛哈、哦，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啊，在矽光子的股票当中要注意 ，Lumentum 它其实只是涨多拉回而已，这次上攻能不能够带动到相关的股票往上再走一段？除了我们看到华星光之外，那注意一下就是先前涨的像稳茂他们，是不是在这地方也来做一个黄金的一个收稳？那我们说这次夺标计划啊，一套资金两种用途，一长加一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股票在刚买的时候呢，你先抱着什么样看长做短的心态，因为一档股票你虽然有波段哦，它也极有可能在两根涨停之后呢做一个急拉回，这个急拉回其实你是要避开的。那我的概念很简单，涨停锁不住呢，那干脆怎么样，你先出算了，你出掉了以后保有涨停两根的一个利润呢，就算它再涨上去没关系，你一定有机会做切回来，对不对？你会有时间买回来啊。但是当这档股票呢它形成了一个波段以后，你会发现到你的这一只股票呢它会越爆越上去。比方说我们看到今天也有很多的股票它经过了中继整理以后再转强，第一个我们看看像谁，联茂嘛，联茂在经过昨天下影线以后，今天再创一个高点。那我问各位，底部既然涨了两根涨停，你把它抱住，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转换，你是不是续抱？你就变成是夺标计划当中的一个看长做短，一旦看长也形成长线了，那么也脱离你的成本，当我们会续抱，养出一只怪物，你才会有一个爆炸的绩效。所以这次的夺标计划我要跟大家讲，成功一定有方法，下定决心跟着赢家走，你可以做得更好了、哦、啊！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昨天很多人在这边面无血色，那觉得这个行情就是要崩了。那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如果市场上在担心 CPI 和股票已经先卖了，那很简单，公布了之后你就一条路，就是买回来，不然你还能怎么样？对不对？你都已经先卖了、啊、并不是说你今天死报活报报到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市场上，然后拉到最高点来做公布，那你开高走低的机会当然相对高，但今天来讲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嘛、哦、你就看到那个融资大减了八几亿，那也就证明了昨天这个行情很多都是不理性在杀的了。那么不理性在杀的过程里面，很多股票就变误杀，那杀不下去，甚至于今天来做一个反攻，就变成换手成功嘛。所以我觉得行情在这里哦，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谓的很好的切入点，是因为它刚好经过一个换手。那我们今天的一个黄金夺标计划，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特别要跟大家说了哦，这一次你看哦，如果你有把握到大力光的第一段，如果你没有把握到，中阳光又让你赚两根涨停。那么没有把握到的朋友，台鸿今天也让你又再赚到一根底部跳空起来的涨停。

0: 出的这个名单，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趁着这个周四呢，就可以抢先跟着老师来进场卡位咯。错过这个中阳光的朋友别忘了，老师还准备了下一档小小光哦，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四，农历的九月初六。今天也是世界洗手日，这个活动是要呼吁全世界的人用肥皂来洗手，预防一些感染疾病。在2008年联合国大会订立了国际环境卫生年，然后就有健康促进组织，他们就发起了第一届世界洗手日的提议，号召全世界各国在10月15号发起洗手活动。那么世卫组织也曾经有发表研究报告说，用肥皂跟适当的洗手方式养成洗手习惯，可以减少儿童患上腹泻等等的病症，而且这个防止的比率可以来到 53%。 而以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一年有大概1800万名的儿童死亡，其中有 90% 是5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我们可以养成洗手的习惯，至少就可以拯救900万个儿童，这么样的多。而世界洗手日也希望推动洗手对于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项理念，特别是针对很多的医护人员来宣导，因为医护人员工作环境经常会接触到很多病菌，但除了医护之外，一般人也可以落实洗手的习惯，透过湿搓、冲捧、擦以及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些口诀，我们就可以养成洗手习惯，避免病从口入。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让我们一起来洗手。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小さい頃いつも家で，
4: 在日本这么多年，
3: 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 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这首歌还蛮特别的，他在尤其副歌的时候，他分成两个声部，然后张震岳他自己配唱了高音的和声，然后主旋律比较大声的这个 vocal 的部分是比较低音的部分。那这首歌也是在副歌没有那种慷慨激昂的演唱，但是却是更多在生命当中你会碰到很多无常或者碰到很多无奈感叹的那个时刻。这首歌是唱出了这样的一个心境，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无名的情歌》。7:14，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还是蛮多的。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云多，有局部降雨的机会。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在大台北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在白天，桃园以南仍然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有机会再高一些，不过早晚各地都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22到25度，空旷地方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也要请大家留意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调整穿着衣物了。美国总统川普最新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的30%天然气，也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确保这项计划完工。同时宣称，南韩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投资500亿美元。对此，我国赖清德则表示，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在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整体是符合我国的能源需求考量，也符合能源安全。不过，针对川普最新说法，总统府没有发表评论。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没有正面证实，但是有指出政府的工作是稳定能源供应以及韧性，也期待国人给予相关的国营单位更多支持。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展与台湾国际能源智慧周在日前开幕，集结太阳光电、风能、储能等等再生能源等国内外业者。而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也首度出席致辞，有绿能业者就私下表示，总统现身可以视为政府对太阳光电、绿能、离岸风电等等重新释出支持讯号。不过政府推动离岸风电执行策略跟步调还是引发不少质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董事总经理徐乃文就表示，离岸风电区块开发部分已经失败3次，当务之急是要好好盘点开放的海域、行政契约解约、中央与地方沟通，而不是急于推出第四阶段的选商。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移计划，今天将亲自列席行政院会，向中央说明松机的迁建规划。蒋万安表示，国防部长顾立雄2014年在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初选的时候，曾经提出如果桃捷通车就可以考虑松山机场的存废，而自己也愿意与中央好好讨论沟通。对此，顾立雄则回应，自己现在是国防部长，会把军事任务以及防卫韧性列为首要考量。今年5月，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预算时，有立委表示，军方的 M1A2T 战车军购案原先预算是新台币405亿多元，却在没有知会立法院的状况之下增加为453亿元。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陆军没有按照发价书增列预算案，已经进行相关惩处。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盘势震荡，机会正在重分配，善用日出，跟着资金走。大爱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腾辉电子大涨95%，大甲85%，嘉金73%，联茂52%。资金转进的新日出股已成型，跟上实战操盘手，抢先卡位下一波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时机就趁现在。大爱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0: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泉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宇宙人的新专辑 Dear You 当中收录的歌曲完美，7:32，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入秋之后早晚已经开始出现凉意，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已经过了，好像不用再担心高温，但是没有想到秋老虎却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白天温度高，日夜温差慢慢变大，身体调节温度的负担反而是比夏天更增加的，甚至有些朋友陆续出现头晕、头胀胀的、头痛、疲倦、口干舌燥、心悸等等的不舒服。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应该就只是温度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没有太多留心，可是有时候这可能就是中暑的一个前兆。那我们会觉得说中暑不是应该在盛夏吗？夏天大热天比较容易有吗？可是其实不一定，只要你的环境温度比较高，然后你身体散热又散不好，加上水分补充不够，或者你长时间曝晒，就算是秋天你还是可能会有出现这种中暑的可能性。所以到秋天虽然不用像夏天那样防止中暑，防得那密不透风，可是你要逐渐去注意身体的散热跟水分的平衡，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些朋友你可能最近觉得头胀胀的，头有点重或者头痛，那或者伴随全身无力、精神不济，甚至站起来会有点头晕，这些症状你不能够把它直接全部归类成中暑。可是如果你是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出现，然后你休息补水之后都还没有改善，你就要提高警觉，这可能是秋天你的身体已经累积了过多的热气，过多的热没有散出去。虽然我们人体本身有调节温度的机制，可是如果环境温度变高，身体会流汗、皮肤血流的这些方式去散热，但你如果长时间在这个高温环境，你又没有补充足够水分，你的散热能力会受到影响。再加上现在早出晚归的话，你会想要穿一些比较保暖的衣物，秋天的衣物，但你会忘记白天可能还是还蛮热的，或者你中午突然又变热，你的身体就要不断的调试这个环境的温差变化，反而容易感到疲惫疲劳。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疲劳，可能有几个状况，你睡不够、水喝不够，或者你在一个长时间温度在变化的环境，这个都有可能会让你觉得疲累。那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的话呢，第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不是先硬撑着把事情做完，是你要先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适度的补充水分。但如果你有休息了，也有补水了，但反复出现头晕头痛，或者症状越来越明显，这可能就不是单纯的秋老虎，你就建议还是要进一步就医来确认原因。尤其如果你是长时间要在户外工作，或者你有在运动的族群，以及比较年长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这样的身体警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继这个地瓜、番茄之后啊。苦瓜也被选为是这个餐桌上必备的超完美的食物。有研究就发现呢，苦瓜抗癌降血糖的效果相当好啊。更是日本冲绳岛呢成为全世界最长寿地区的一个秘密，使得以前呢苦得让人家不敢吃的苦瓜哦，现在也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蔬菜了。那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爱之味食品公司的顾问陈倩瑶陈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跟我们分享的最新最夯的超完美的食物苦瓜。欢迎陈顾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请这个陈顾问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为什么现代山苦瓜啊，是这个餐桌上必备的超完美的食物呢？真的有那个什么降血糖效果吗？
3: 啊，是，其实若以减肥降血糖效果，尤其降血糖哦，其实你现在听到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跟苦瓜相关的，
2: 对不对
3: 也什么苦瓜生态啦，苦瓜多肽啊，什么 DNA 序列要多少多少多少，
2: 没错，
3: 好，而且就连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瘦瘦针 GLP-1 它的全身也是相对的相关性的成分哦。好，那其实苦瓜其实全世界哦在吃的国家不多，
2: 对，
3: 好，其实就东方人特爱吃啦。其他在以前在国外，比如说你如果了解到像那种比较落后的地方，像比如说非洲啊部落哦，亚马逊丛林那种原始部落啊，像他们的巫医其实把苦瓜当药的。
2: 哦，是哦，
3: 对，而且他们当什么药你知道吗？因为当地人虽然就是生活比较贫苦啊，你看一般人是不是很瘦，
2: 对，
3: 但通常酋长都比较胖年纪大了
2: 吃得比较好，
3: 对，年纪大会有慢性病的问题
2: 哦，
3: 所以他们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叫三高，
2: 嗯，
3: 哦，可是他们就是类似这样的疾病，可是他们就是使用苦瓜给他们当食物当药材来使用，所以就坊间来说就是苦瓜它有这样的功效，
2: 嗯，哼哼，
3: 那在东方人来说大概就是降火气啦，
2: 啊，对，
3: 哦，排毒啦，哦，那在现在医学角度来说，现在很多人就发现说，欸，其实它对这个新陈代谢的帮助很大，
2: 嗯，
3: 所以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就去研究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哦，甚至它有一阵子很红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我们刚才提到冲绳的地区，哦，大家很爱吃山苦瓜。那全世界最长寿的人在日本最长寿的人在 Okinawa，
2: 哦，就是冲绳，就是，
3: 哦，所以像国外的电视台，像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厨神 Oliver， 他就曾经做一个节目，就是访问全世界最长寿地区的人，
2: 嗯，
3: 去找出他们饮食的秘密，那冲绳就是其中一个地区，
2: 嗯，
3: 找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山苦瓜，
2: 是那个很有名，哦，非常有名，
3: 非常有名哈，
2: 去到都要买一下，
3: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哎，苦瓜现在真的是对身体很健康，
2: 嗯，
3: 那在台湾现在吃苦瓜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苦瓜越来越不苦。
2: 哦，
3: 不过讲真的，这么不苦的苦瓜哈，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功用啊，完全没有。
2: 嗯，
3: 其实苦瓜之所以会有效，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科学家就有去研究，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苦瓜素，
2: 是，
3: 好，就是很苦的一个成分，有一个大的一个成分，我们叫它叫苦瓜素。那其实他们早期研究蛮好笑的，他就是找了一群人来，一天叫他吃一条苦瓜。
2: 哦，他们应该觉得很痛苦吧？
3: 对，没错，这是一个痛苦的时间，但只维持了一个月。
2: 嗯，
3: 可是一个月就看到明显的效果，
2: 是
3: 很多人素食就变得比较正常，那很多人是因为他整个身形就看到一个变化，
2: 嗯，
3: 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山苦瓜对身体的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再去研究它的机转，就发现这个山苦瓜里面的苦瓜素啊，它有两个很特殊的机转，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吃进去食物里面所谓的我们现在最怕的以前怕胖是什么
2: 脂肪
3: 、嗯，就怕健康影响最大，脂肪嘛，三酸甘油脂，
2: 高油高糖什么的，
3: 嗯，可这近几年来大家发现除了脂肪以外另外一个更恐怖的是糖
2: 哦，对，
3: 哎，而且是除了我们喝饮料那个糖，
2: 嗯，
3: 那个碳水化合物米饭类面条类的糖更是很恐怖的，造成三酸甘油脂肥胖啦，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嗯，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完成你的美好的体态，你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通常减油减糖这是必要的，
2: 没错没错，真的，你跟每个人聊天哦，比如说你要跟他约喝饮料，他就说我现在在控糖，我现在在控糖，哎，对不对？
3: 有一些同事好吧，我要控糖但珍珠造价
2: 那没用啊，珍珠的那个糖分也很高啊，
3: 他吃起来不甜他就以为 OK， 他面包超吃，我说吃甜面包改成葱面包其实都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
2: 都是淀粉啦，对啊，
3: 所以这个时候你都要再去控一下这个地方哦，你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
2: 是，
3: 那山苦瓜的苦瓜素在这里面，它就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它在肠道里面，它会形成一个隐形的像纱窗一样，它会把多余的这个糖啊、碳水化合物啊、跟脂肪啊阻挡掉。
2: 哇，这么厉害！
3: 对，让你身体不要吸收，吸收够了就好，最多可以挡到40%到60%。
2: 哇，那很多呢。
3: 对，就平均有50%哦。嗯，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功能会造成一个反效果。为什么？比如我正常吃一个便当 一套餐，我吃进去应该有这么多热量，当我挡住了一半之后，是不是热量少一半？
2: 就觉得没吃饱，是不是？ Okay,
3: 第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没吃饱，但是吃饱通常会有感觉有吃饱。为什么？你的胃是有饱足的，你有吃进去，只是过了两个小时后到下午时间，你会觉得比较饿，
2: 就很容易饿了。
3: 很饿，你就会再开始叫外送、你就又叫饮料了，又叫鸡排、水煎包了。所以山苦瓜就有另外一个好处，那营养学家给他一个称号叫脂肪杀手。这时候呢，它会启动另外一个机制，它会促进你体内的脂肪去做燃烧。
2: 哇，这么好哦！
3: 对，所以就是在你缺热量的时候，它能想办法去把你脂肪挖出来用，你就不容易觉得饿。哦，你懂吗？其实我们身上，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最难得到的地方就是从对方口袋的钱放到我们口袋。
2: 对，
3: 我们最难消失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脂肪从自己身上给
2: 不见。脂肪就对我们特别好，就是不离不弃，
3: 不离不弃的哈，比你的手机更跟着你
2: 哈。是
3: 啊，所以它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效果。我就使用在我们刚才讲那个国外的研究，三十天左右的时间，一个月一天一条山苦瓜，大概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样我们如果再把它浓缩过后呢，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效果。艾滋味最早期我们是把山苦瓜这样的产品做成饮料，就你看在
2: 分解茶，
3: 对，
2: 尤其、我很爱喝那个。
3: 我跟你讲其实很多如果你去国旅的国内旅游去到那个餐厅本来是摆的蔓越莓汁、柳橙汁聪明的小姐太太们都会拿出偷换分解茶，
2: 没错。
3: 那领队结账的时候，怎么钱又变多了？
2: 没错。
3: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喝分解茶就是让我们去除油腻，把今天的大餐给弄掉。尤其在吃姜母鸭、羊肉炉、火锅、烧烤的时候，一定会搭配分解茶。
2: 对，
3: 好。那可是分解茶里面，我们大概一罐分解茶，我们里面有一条山苦瓜的量，而且是来自于 Okinawa。好，可是早期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我们很多代言莎莎，一直到最近的一代李多惠他们都喜欢喝。可是如果说你身上的这个脂肪跟着你很多年，10年、20年、30年以上的顽固的，这样子效果不太够。我们研究过了，一天大概喝30罐。
2: 那也没办法
3: 没办法，
2: 一直喝也喝得很饱，然后又要上厕所。
3: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浓缩，把水分给抽掉。所以我们最新一代叫艾滋味分解锭，分解锭就是把30罐分解茶浓缩成3颗锭，你一次3颗下去就等于喝了30罐分解茶，30条山苦瓜。
2: 这样量不会太多吗？不会吗？
3: 如果说一般的早期我们在十几年前推出产品的时候，很多跟我们做一样的都不行，为什么？会很冷，会拉肚子。所以初期第一个礼拜一定超有效，为什么？你拉到不行，
2: 那也很痛苦。
3: 艾滋味呢？你第一想做苦瓜饮料只有艾滋味，为什么？因为它有专利，
2: 是
3: 它必须把苦味去掉。它也还有另外一个专利，它必须把这个寒性转为中性，但又保留带有一点点清凉降火解毒的功能，所以才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好处。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你大概称掉个1到2的数字是 OK。但是最明显的是你的这个皮带感觉有差。男生现在的天气最有感觉就是西装的扣子扣起来有差
2: 哦。
3: 女生最有感觉是连身裙后面那个拉链咻，能不能一次就拉上来？那个最有差。
2: 对啊，以前都要老公帮忙也拉不上来，有没有？现在 OK 了，自己就可以拉起来了。
3: 只要两个礼拜搭配运动，我跟你讲，两个礼拜最多降10%都有。
2: 是，
3: 好，那我们使用一年以上的朋友们呢，发现就是说，不止你看得到的脂肪哦，你的内脏脂肪也可以有明显的降低，
2: 是，
3: 这样让你的身体的健康得到更大的帮助。
2: 哎，我自己本身真的很爱喝那个艾滋味分解茶，现在原来有这个分解锭真的是太好了，里面就是用那个冲绳的苦瓜，对不 对？然后有专利的一个技术，吃3颗就是等于30瓶了。
3: 对。
2: 哦，那我就是吃分解锭就好了，不然我以前喝那个茶我都一直跑厕所所以我就吃这个分解锭那今天呢，顾问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喝康要带给大家？
3: 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喝康，就是一个 special 的优惠价我们这一罐是90克装，如果你正常保养，但一天3颗就一个月份嘛，
2: 是
3: 定价是1800块。好，那我们今天推出个优惠，两罐优惠价是3280块。
2: 是，
3: 好，但如果你真的是累积很久没有去掉，用尽所有方法都去不掉你身上讨厌的东西的人，你刚开始可以一天使用到2次，就早晚各一次，3颗3颗。那多试一次是不是多一倍的钱？ 没关系，今天多吃的这一次公司送给你。
2: 这么好，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比较顽固一点的话，我一天吃两次，然后等于是一个月两罐，对不 对？然后你要再送给我
3: 两罐，
2: 再送给我两罐，哇哦！
3: 所以3280优惠价，买两罐就再送一模一样的两罐。
2: 如果说两罐原价就要3600了呢，所以我们今天两罐特价3280再送两罐，
3: 是
2: 哇，电话拨起来了啦，
3: 我们电话是0800445566，0800445566。
2: 哎，真的耶，我真的如果说在外面买的话，这么这个价格我只能够买到两罐不到，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四罐带回去，3280快点抢了哦，0800445566，0800445566。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现代人吃的太多太好，炸鸡、蒸奶、精致甜点、好吃的淀粉都好诱人哦。你是不是也常常满足了口腹之欲，身体负担却越来越大？现代人餐餐高油高糖，代谢变慢，真的让人很困扰。想吃美食又不想增加负担，你需要来自于冲绳山苦瓜的力量。爱之味分解定采用整颗冲绳苦瓜，运用独家萃取技术，去除苦瓜特有的苦味，保留重要的保健营养成分，随时补充非常方便。再搭配运动生活作息的调整来做好体态管理。今天呢，厂商特别提供了限时优惠，一罐90锭原价1800，今天给大家两罐特价3280，直接再加送你两罐，只要3280，带回去4罐。快点拨打0800-445566，0800-445566，让你轻松享受美食，身体负担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11: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解决营建剩余土石方的去化问题，高雄市府开放南新计划区收售废土，每天大约1200辆的砂石车进出。不过，当地的交通、空污以及噪音让居民苦不堪言。而近期传出市府将增设南新公办土资厂，居民也集结抗议。对此，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预估未来会产生近500万立方公尺营建废弃土石方，迁建等后续处理经过环评审查，而市府也都会要严格把关。新北捷运三莺线日前再度发生电力异常，列车在莺歌区间失去动力，导致部分路段一度改以公车接驳，而适逢尖峰时段，有不少通勤族受影响。新北捷运公司目前初判是导电的轨道供电系统与车辆底部集电元件接触异常，后续已经修复，全面恢复正常营运。不过议员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全面检修，也要提改善措施。由彰化市70年老字号商铺水根行发起筹组的彰化县国际观光发展协会，日前在彰化南瑶宫举行成立大会。协会集结70多家来自全县各乡镇市的业者，包含美食、旅宿、伴手礼、文化导览、咖啡馆、观光工厂、艺术创作等等领域，也期待透过跨界合作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观光品牌。嘉义高铁连外轨道建设争取超过21年，终于有进展。嘉义市长黄敏惠最新亲自率领市府团队前往行政院，与行政院长卓荣泰讨论交通建设需求，并且达成。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的庞大需求，台湾的养生宅不断进化，不但校舍空间因为少子化冲击而另外开辟新的模式，连文教业者也跨界经营。台湾最富有的一代观念翻转，养生宅正迎来黄金爆发期。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如果走进位在台南新市13公顷大的中信科技大学校园，就会发现一栋原本是学生宿舍的大楼正紧锣密鼓的全面改装，准备迎接50岁以上的熟龄族群入住，成为台湾养生